0: 带你都下了的人。
1: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刚才 BOA 还专门心疼了一下晚高峰，说这个上周啊，晚高峰把那个培育钻夸到天上了，这周不知道他们怎么下这个台阶呢？
0: 当然不用下，培育钻我们也有，
1: 所以
0: 链接里也有。
1: 我不行的话，我到晚上五点到七点，我下一单，别让老杨面子上那么难受，
0: 放那会儿下呀。
1: 对对对对对。
0: 真是
1: 迈不过咱，你知道吗？老艺术家又好面子，是不是？你知道吗？
0: 好面子的话，那他要用一用前男友面膜呀。因为据说这个前男友面膜就是让前任懊恼的。这是前任的死敌呀。今天呢，我们九九九商城也为朋友们带来了前男友面膜，来自这个 SK2。
1: 哎，是。
0: 如果说五一玩的比较嗨，但是觉得脸已经快玩垮了，比如说呢，熬夜赶个行程，风吹日晒，频繁的化妆，脸又有点黄又干，然后缺乏睡眠，暗沉无光的话，快速急救回春，大牌面膜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的面膜呢又没有什么效果，纠结的话，今天跟着我们九九九平价入手急救天花板。SK2 前男友面膜，像什么熬夜垮脸啊，暗沉发黄啊，急救提亮啊，一片就帮大家搞定，堪称是急救回春神器。
1: 如果说它火遍全网，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一个神仙水级的高浓度的 Pitara， 满满都是精华。
0: 是。
1: 另外呢，它能够深入基底呢来补水。所以说用完就跟打水光针一样啊，这个去黄啊，去粗糙啊，皮肤会变得特别的饱满，嫩到恰出水来。
0: 急救提亮。这个效果也是肉眼可见，比如说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您敷一片，这个皮肤立马就是水润光滑，上妆会非常的服帖，轻松告别假期熬夜的脸。
1: 是。
0: 我真的觉得就有时候就是到下午的时候皮肤状态不好，你再去补妆化妆就是不怎么好看。
1: 是。
0: 但是每天早上你起来就是敷完面膜，你涂完水乳之后，就是你的那个妆效啊，你就是觉得特别的这个细致，没有什么毛孔。所以说皮肤的这个基底我们一定要把它守护好，这样才能在关键的时刻压住场出到片儿。我们重点听一听价格。
1: 正常专柜一盒十片1190，确实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你确实也贵啊。今天从我们这个美妆福利专场当中呢，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399，您依然能够拿到一片一盒十片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所以直接给大家将近省了800块钱。除此之外再送您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大红瓶面霜，这两瓶一共就是30克了，你去专柜买这个也得500多，今天直接给您送了，等于是399，您到手的是10片 SK2 的面膜，再加上30克的 SK2 家的大红瓶面霜。
0: SK2 的前男友面膜，再配上 SK2 的大红瓶面霜，你要到底要让我的皮肤好到什么地步？
1: 那就是前前男友一块也得后悔，
0: 也得后悔。赶紧回复面膜，
1: 不练都得咬牙。
0: 这一款大家就不是下单了，就是抢单了。回复面膜一键抢单。
1: 是
0: 我们所有的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呢，我们的 SK2 前男友的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最关键我们还送30克的 SK2 同款同品牌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大家就抢这200单，送完就没有了，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寿险专业。

0: 上，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4: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3: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5: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6: 我就是非去不可。
3: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7: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卷的爱。
5: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8: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9: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把碗放在水里泡一会儿再洗，会产生多少细菌？洗碗是很多家庭生活的一件大事儿，它不仅仅是几个碗的问题，往往还连带着夫妻之间的地位。关于吃完饭到底该谁洗碗，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老婆洗的，有老公洗的，有孩子洗的，有抓阄洗的，还有谁吃得慢谁洗碗的。更有一种拖字诀洗碗，就是我先泡着，等会儿再去洗。喂，等一下，这个把碗放到水里泡着的操作，除了懒以外还有很多理由。
10: 为什么呢？
2: 比如有些屋子很顽固，泡一泡比较好洗，或者是碗太少了，存在一起洗，节约水资源等等。而泡着的时间也很有讲究，通常的承诺是
11: 泡一会儿，
2: 实际情况往往是
11: 泡到实在是泡不下了。
2: 反正只要是把碗泡上了，似乎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假装碗已经洗了，毕竟眼不见心不烦。
11: 哼，特别优秀。
2: 所以碗在池子里泡两三天也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碗并不会变干净，反而会滋生出数量惊人的细菌。一般使用过的碗筷如果浸泡4个小时，对人体来说就已经是不健康的了。因为细菌的繁殖是有规律的，在进入新的环境之后，1到4个小时是适应期，所以碗吃完不洗放在那儿，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细菌们就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时候细菌体积会增大，但不会分裂，等它们适应之后就要开始在你的碗里
11: 繁殖了。
2: 下个阶段是8到18个小时内细菌会快速增长，一般来说20分钟细菌就可以繁殖一代。没错，
11: 是一代。
2: 跟我们人类生孩子含辛茹苦培养成人不一样，细菌繁殖起来可是轻松愉快。通常他们会采用分裂的方法，一个细菌1小时就能1变2 2变4 4变8，所谓的几何级数增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反正20分钟翻一倍，10个小时一个细菌就能分裂出
11: 10亿个。
2: 想象一下，碗泡10个小时，原来里面每一个细菌都能变成10亿个呀。细菌也并不一定都有坏处，很多细菌对人体还有好处，不过像沙门氏菌、变形杆菌这些细菌对人体真的是有害，还特别容易附着在碗的周围，清洗消毒不彻底，很容易会引起肠道感染。所以吃完饭立刻刷碗会比较容易洗掉这些细菌，毕竟洗一个细菌和11个细菌难度差距显而易见。
1: 反正我有洗碗机，
10: 白了个白。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2: 压马路。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验收。

0: 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松笑，
0: 我是小麦。
1: 这咋还反应一下子？不自信了。
0: 因为
1: 你是个模仿秀。
0: 我看到了一批小可爱，在这个夏天又来了。
1: 哦。
0: 这个是河南郑州街区。这个行道树的法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迎来了自己的盛花期。
1: 这可太感受到了，感受得我头疼。
0: 这球果里面的黄色的毛絮，漂浮在空气当中，数量密集，就像飘雪，落在市民的眼睛和鼻腔。很多朋友啊，就在说，哎呀，过敏，过敏。5月10号的时候，郑州市园林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作为郑州市的市树，法桐呢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引进郑州，通过改良之后呢，成为了行道树。那目前呢，政府部门已经通过冲洗啊、洒水、修剪球果等等方式去缓解，后期呢也将控制法桐的种植数量，减少飞絮，同时呢也提醒市民朋友，出门的话戴好口罩啊、墨镜等等，做好防护。
1: 我最近一段啊，在出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个明星街拍的风格，就是帽子呀、眼镜啊、口罩啊，我能戴的都给他戴上，
0: 确实大牌
1: 啊。对，关键确实他大牌不大牌，他呼得慌，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他就是飘着毛絮，但是各个城市又喜欢去种这个法桐呢？公开资料显示，法桐学名叫做悬铃木，因为呢树形比较宏伟，枝叶茂密，生长快，耐修剪，抗污染，所以呢在华北啊、华中、江南等地区是广泛栽培，被誉为是行道树之王。每年的4到5月呢是法桐毛絮飘飞的一个高飞，这个高峰的季节。主要成分就是纤维素，它表面是凹凸不平，同时呢会吸附空气当中的花粉、灰尘、细菌和这个一些对容易引发眼睛红肿啊、鼻子痒、嗓子干等等过敏的一些个反应。忍过这2个月就好了，就是凡事呢我们两面看。
1: 对，
0: 你就像我们这个纬一路就很有名嘛，我们下楼的话都不敢抬头看天，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灰路，天使。但是呢这个纬一路上面的这个阴凉，也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很羡慕呀。
1: 哦，那倒是，
0: 因为往往就是到夏天的时候，一进到我们这个路，好像就有一个大的那个中央空调一样。
1: 对，有多少年的这个长成的这个大树啊，它确实能够遮风挡雨。
0: 对，就是不管是在最近这个这附近办公的人，还是居住的人，也学会了和这个生态和谐的自然的相处。
1: 哎，是，其实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们说刚才也说了，这不仅仅是咱们，这个周边的很多这个省市啊，其实因为它确实好用，这个树种起来啊，它比较皮实啊，而且它树荫确实比较大，在城市当中种植它呢，确实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一个选择。但是咱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它带来的一些小的影响啊，咱这个也应该咱适应一下，对不对？而且其实最近一段啊，咱说出门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就有时候这些个不仅仅也不能光怨人家法桐，那柳树也贡献不少，是吧？对不对？所以咱们出门的时候呢，自己啊，就是戴个口罩啊，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选择。
0: 而且戴口罩也挺好的，防病毒还显脸小。
1: 我关键是
0: 防晒黑。
1: 我现在特喜欢看戴口罩是啥呢？就是我戴上之后它有一种安全感，就是人在社交的时候它能挡住你大部分的表情。
0: 对
1: 啊，
0: 开会的时候也是一戴。
1: 对，我都这个戴上口罩之后我会有一种安全感，我就感觉这个在跟人社交的时候有了一面盾牌。
0: 对，你有时候你听点啥话你先撇一下嘴啥，别人也看不出来。
1: 对。
0: 最近接下来这件事情可能让很多的家长撇起嘴来了啊。
1: 咋了？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花几千块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个 AI 的学习机啊，可以帮他分析错题，但是呢最近就有这个网友反馈了，这 AI 学习机表面上是在帮孩子分析做题，但是背地里面呢却偷偷的调用摄像头，通过记录他几次皱眉来判断是否理解困难，然后呢然后呢就精准的跟你推送高阶的辅导班广告。
1: 还行这了，
0: 你哪门皱眉跟你推荐哪门的辅导班。确实听到之后会不会让人有一点后背发凉。
1: 跟孩子这么说，让孩子一定要这个乐观的面对所有困难。这个题我又不会。
0: 你以为这样就不关闭摄像头 就不能记录信息吗？一样是可以的啊。
1: 嗯、
0: 这个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很多的智能学习硬件，这个线上的编程课程 AI 教育产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助学工具，反倒化身了24小时在线的一个隐秘数据采集的终端。济南市民张女士的孩子读小学3年级，2025年呢，她花了将近5000块钱购入了一款主流品牌的 AI 学习机，为了补数学短板。结果没想到这个东西竟然成了给家里人精准推销的工具。孩子刚搜的初中物理电学首页就弹出了高阶冲刺班的广告，而且关都关不掉。第二天呢就接到了教务处的电话，对孩子的薄弱学科是一清二楚。之后每周都能收到3到5条围绕孩子学习进度的营销短信。就是他以为说把名字手机号隐去就安全了，其实不是的。现在的这些平台设备 ID 学习的轨迹和行为习惯，轻轻松松就能锁定到具体的家庭。更绝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即便你关掉了摄像头，这个权限系统的后台照样能够偷偷调用。他就是会分析孩子入围的次数，通过你后面的这个做题练习判断你是否理解困难，然后精准推送高阶的辅导课。更可怕的是，这些数据还被明码标价，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
1: 所以你看，我有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我也不是说我这个人啊，这个思维比较老套啊，思想比较保守。我一直认为，就是不能让一种生活方式啊，或者不能让一种营销方式或者科技模式啊，覆盖我们。就是我是觉得需要给人以选择空间。就好像你一说什么 AI 好啊，什么什么好，就都开始往这儿上。我是觉得你允许有一部分人把 AI 先用起来，
0: 是
1: 允许有一部分人非常热爱它。但你也得允许有人啊，确实是不喜欢它，也不愿意用它。对不对？
0: 你也要相信有一部分人喜欢看 AI 的产品，那从用户来讲依然有一部分人他是排斥的。
1: 就是你要有相信，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沉迷于短视频和直播，也有听广播的。
0: 有道理。
1: 他不是说你
0: 得相信真的有。
1: 就是啊，因为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这位朋友就是要赵轩就说，
0: 小轩，
1: 我是一名高校教师，早高峰经常听私家车999，
0: 哎呦，
1: 听完之后上早八的课，我就会悄悄借鉴小麦的说话语气和表达风格，
0: 哎呦，
1: 融入课堂，同学们都非常爱听，由此看来，私家车999特别接地气，受众超级广，特别主流。
0: 主流这个词，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好。其实有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主持人，说表达也好，我们的就是内在的一些内核，它也不小众，它就是非常主流的。它主流，它可能会不会那么的突出啊，它比较普通，但是呢，就是大众你是能够接受的，是不是？
1: 对。
0: 不过呢，大家买了学习机的朋友也不要太过于就是担忧啊。好消息是，这样的乱象呢，目前也进入到了这个监管的视野。2026年，国家3部门已经将教育领域违法收集个人信息列入了重点打击对象。也明确了划下红线。比如说呢，湖北的怀化市今年的上半年就已经对违法收集学生信息的科技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1: 那确实得罚，而且得狠狠的罚。我都花钱买你产品了，我作为消费者还要被你再二次套路一下。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无良黑心商家。我这人说话就这么绝。我本身花钱是买服务的，对不对？哎，好家伙，我花钱买完你的服务了，还得给你当靶子。是不是？做梦去。
0: 你有多少钱呀？
1: 真是，我没多少钱，我有那钱我也买莫桑钻去。
0: 我不得留一点买莫桑钻。留钱买莫桑钻的话，朋友们留个200块钱就够了，
1: 就够了。学习机的零头，
0: 不要有心理负担。
1: 现在我们这个莫桑钻，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我们微信平台，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那现在呢，咱就说莫桑钻呀，其实咱说它是一个珠宝级的莫桑钻。
0: 对，
1: 它莫桑钻跟莫桑钻也有差，
0: 也不一样。我们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前一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带培玉钻，很多的朋友也非常喜欢。但是这件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培玉钻也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您对比
0: 这种事情，大家对比风俭由人，
1: 是
0: 效果上事实看不出来，
1: 是
0: 就是别人看不出来你戴的究竟是天然钻。培玉钻，还或者说莫桑钻，
1: 是
0: 那培玉钻呢，就是

0: 染钻的平替，
1: 嗯，
0: 而墨香钻呢就是平替的平替，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嗯，
1: 大概齐
0: 对，今天也跟大家来介绍了，
1: 嗯，
0: 就是它其实从视觉上，然后它的那个折射率上啊，
1: 嗯，
0: 都是一样的，甚至从火彩的效果，墨香钻比培玉钻和天然钻要更爆闪。
1: 它的差别啊，其实核心是在于它的这个硬度，
0: 嗯，
1: 就即便是说这个墨香钻它的硬度上是略低于天然钻和培玉钻，
0: 是，
1: 但是它也依然很坚硬了。
0: 为什么？因为一个是世界第一的硬度，
1: 嗯，
0: 一个是世界第二的硬度的宝石。
1: 嗯，他不是说梅西、C 罗跟王恒潇这个足球水平，你知道吗？
0: 对，
1: 是吧？
0: 接得快的，
1: 对吧？他至少得是梅西、C 罗、内马尔，你得这么排，这才行，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各位，就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到大家做到的这个合作的工厂啊，
0: 嗯，
1: 出口50多个国家，你刚才都说少了，
0: 对，
1: 出口50多个国家，
0: 哎呀，我说5个国家，
1: 我显有点客气了。咱不能把咱工作当中谦虚谨慎的态度用到这个，
0: 带到中国的，因为这件事儿是本身是很严谨的啊。
1: 对，
0: 但因为出口50多个国家，所以这个墨香钻的确在广东啊，嗯，一线源头大厂当中，它是属于头部品牌。
1: 嗯，
0: 所以它的颜色能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1: 嗯，
0: 我们每一个礼盒当中都是有证书的，妥妥珠宝级别的钻石。
1: 哎，
0: 最关键，我们用团购的方式，就是999把价格给打下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人数多，所以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买一件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的一个让利，
1: 是
0: 用普通饰品的价格让朋友们轻松入手珠宝级的墨香钻。
1: 您回复钻石到微信平台，大概其实在一个什么价位，嗯，我跟您一说，您就觉得为什么能让大家实现克拉自由了。
0: 行，回复钻石，朋友们一边选一边听。
1: 对，一克拉的耳钉每颗是50分，然后配 S925 的这个银六爪镶嵌
0: 以及银针，
1: 只要139块钱。
0: 我耳朵上的这个200多块钱，它是锆石，
1: 嗯，
0: 确实也是纯银的银针，
1: 嗯，
0: 因为这是不是纯银的话过敏，
1: 嗯，
0: 我们所有的这个链子以及这个耳饰全部都是纯银啊。但是我那200多是个锆石，
1: 嗯，
0: 而且30分巨小。
1: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对配的，我们说是天然钻就是天然钻，说是培育钻就是培育钻，
0: 说是墨香钻就是墨香钻。
1: 对，我们有这个大的项链啊，
0: 嗯，
1: 项链旁边配的小的啊，就主钻是墨香钻，旁边配的小的那是锆石。
0: 有一款，唯一的一款，那个叫什么小方糖的那个项链
1: ，
0: 小方糖的项链，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处理，其实这样更加的好看。
1: 嗯，是，就
0: 当然，大家如果喜欢纯墨香钻，没有旁边那个小钻的，
1: 嗯，
0: 没有那个锆石小钻的，大家可以选其他的款式。
1: 哎，是
0: 很多，
1: 这都把这个话给大家说明面上。
0: 嗯，
1: 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钻戒199。
0: 嗯，
1: 这个您这个直接回复钻石就行了。我们还有一个小方糖系列，
0: 嗯，
1: 小方糖的
0: 钻，我自己买的，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那个展示的这一款。
1: 嗯，小方糖钻戒199，
0: 嗯，
1: 小方糖的耳环269，小方糖的项链299。这样，您要是还买那个，我们还有那个就是明星同款的，
0: 嗯，
1: 大牌同款的。也就是券后啊，也就是200多、300多，
0: 嗯，
1: 大概就是这个价位。
0: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爱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和孙俪的同款，
1: 嗯，
0: 叫做人鱼泪，只需要259。
1: 哎，是。
0: 还有0.5克拉满钻的钥匙吊坠，这个是送520的，这个 S925的银链，
1: 嗯，
0: 它也是蒂某尼大牌同款的造型，
1: 哎，是，
0: 只需要389，
1: 嗯，
0: 还可以当毛衣链来戴啊，
1: 是，
0: 都是不到大牌的零头。
1: 对，我们所有的墨香钻都是给您的 S925 的银镶嵌，
0: 嗯，
1: 颜色达到 D， 净度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给您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非常的有理有面。
0: 嗯啊，你看腾霄，我之前真的是一个追求极简的人。
1: 嗯，
0: 我是这个头上不能有任何的饰品的。
1: 嗯，
0: 比如说发箍，
1: 嗯，
0: 发卡，
1: 嗯，
0: 皮筋我都不能用带颜色的，很少去戴项链或者是耳饰。
1: 嗯，
0: 但现在我愈发的觉得，你这个人越简单，穿的越简单。
1: 嗯，
0: 就是得有一点点小小不大的，
1: 嗯，
0: 然后款式简单的饰品在你身上不灵一下，他会提醒到别人你是个女的。我真的，我现在有这样感觉，我就是一戴上我就精致，我就职场。我要不戴的话，我就可朴素。
1: 那给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毕竟钻石，它为什么前些年炒得特别火？
0: 嗯，
1: 这价钱也高。
0: 嗯，
1: 其实就是它能够代表我们的一个品质，
0: 是
1: 代表我们一个品味。
0: 你像我今天穿这种，就是

歌。他说，哎，对，你说我一个50岁的人了，我还在上面蹦跳，哎，拜托。真的太真实了。所以现在啊，你知道在社会上混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最真诚啊，不，真诚是混社会的必杀技。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就是杨幂哦，就是她的清醒度早我们好多年哦。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她一直认为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摧，我觉得太棒了。啊，当然扯远了。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来推荐好听的音乐。当然微信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不要回复错了，除了 SK2 的前男友面膜之外，今天还有一个重点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本人也很兴奋的，包括之前有朋友问我们一直要的，说培育这个莫桑钻。你知道之前在跟大家科普培育钻的时候，告诉大家那是真钻石，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人呢，可能因为预算方面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不够，然后呢就说单那个莫桑钻你们能不能安排一波。你知道啊，我们就反映给团队的小伙伴了。那为了大家想要满足你们不同的需求，我们又专门跑到了那个溯源，给大家找到了莫桑钻。你知道我们的莫桑钻，珠宝级的莫桑钻，跟你平时在网络当中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首先我们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你知道这个大厂它里面的莫桑钻是出口50多个国家哟，它是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了，我刚刚说到珠宝级的莫桑钻做到了地色，净度做到了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价格，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可能很多人在网络当中看到就是知道莫桑钻这了那个了啊，什么像钻啊，然后它很亮啊什么什么，但是可能有一些博主不会告诉你他们做到了地色，他们有没有做到净度 VVS， 他们有没有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是不是他们。但是你知道我们就有哦，包括我们的那个品牌哦，那个露出哦，然后还在那个美国时代广场哦上面都有出现哦。所以为了给大家选品啊，我们也是和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亲自把关，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哦，在上一周专门开了一次会，然后给所有的那些样品全拿来，哇，可漂亮。我们你知道办公室所有人哦，因为我们在群里也会跟通知所有的同事嘛，每个人都来试戴，每个人都来预定，我的天哪。所以啊，我们给大家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因为你是普通用户，你根本不了解它的水有多深，但是你跟着999，跟着我们所有主持人买，跟着我们珠宝级的莫桑钻的这个溯源这个头部工厂来买，你放心，你买到就是赚到。而且我们里面有很多就是明星的爆款啊，大盘的同款啊，给大家来进行锁定，有需要的话朋友们抓紧时间去抢。来给大家先说说价格，因为源头工厂发货，对不对？源头工厂发货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今天咱全都是老百姓都能够拿到的一个价格啊。接下来几个爆款大家听清楚了，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先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来进行选款式。来听一听经典的一克拉系列，一克拉的耳钉哦，一克拉哦，每颗耳钉莫桑钻是各50分，对不对？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是不是？你知道这一款是经典永不过时的啊，简单不张扬，职场精英必备的。另外还有一克拉的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银链，只要159。一克拉的哦，经典6爪镶嵌哦，地级哦 ，VVS 的净度哦，莫桑钻珠宝级别哦，它可是高于锆石，只是低于真钻石，中间的那一款性价比超高，159一克拉，锁骨间不灵不灵，闪耀温柔显贵，真的朋友们，你就带着玩儿，你也一点不心疼。而且它的散光哦，就是钻石的一个火彩，它跟钻石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它的硬度呢，你知道钻石的硬度它可以划玻璃，莫桑钻划不了玻璃。我也相信大家不会买一个这回去划玻璃吧。对不对？还有一个一克拉的戒指，我不知道为啥我特别喜欢啊，就是这些布灵布灵的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块。一克拉的主钻，抬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今天给到大家199块。小助理，我迫不及待想让你先把链接给上了，接下来大家边看边听我慢慢给你们讲还有哪些款，好不好？大家回复钻石，回复

0: 不钻石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你知道我刚刚还把这个链接转发到我的个人群里面，就是我的家族群里面，然后跟大家所有人说，我说你们一定要去买，不要再去看其他的博主告诉你买他们的什么莫桑钻巴拉巴拉一块的啊，一串的都不要听，去听我们自己亲自溯源的到的那种品牌工厂给大家拿来的非常靠谱的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钱花到刀刃上，毕竟挣钱不容易，对不对？买一个100-200块钱的咱们就买到心坎上啊，买到性价比上，比如说 D 级的，比如说 VVS 的啊。那刚给大家介绍了一克拉的戒指项链以及这个耳钉，那接下来小方糖系列大家都知道，某东来对不对？一上架被全部抢空的爆款哦，就是莫桑钻的小方糖，经常排队都买不到的。今天我们大家争取来了100单的福利，不多，但是我们够真诚。同样2.5折领券再减100，大家听好了，一克拉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块，一克拉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一边各50吧，应该是 S925 银镶嵌只要269。一克拉小方糖项链我买喽，送 S925 银链只要299。回复钻石，朋友们，回复钻石。你知道方形切割它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你可以单独买，成套买，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买着回家随便玩随便戴啊，而且非常有质感，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而且非常经典的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款的小方糖系列，今天我们这儿就有，我买的是小方糖的项链啊，大家抓紧时间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同款，大家知道是哪一种吗？2克拉的人鱼项链，就是它那个链是那个透明的鱼线，然后戴到脖子上就直接一个坠儿，你知道吧？券后价只要259，我跟你讲，戴上超好看，然后不灵不灵的闪着啊。
1: 给力！
0: 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我跟你说，那个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我都想了有2-3天了，因为我们上周四周五吧开了一个那个这个选品会，所以我这2天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再买。你知道女生买这个东西是止不住的，你知道不知道？好，刚说哪儿来着？啊，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非常经典的某富尼。某尼都知道吧，他们家很经典的那款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这个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意想要买的话，赶紧回复钻石，有很多很多款式，所有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达到 VVS， 这都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你不中，你回头要上网的话，你可以问问人家，你说老板，你这个是不是珠宝级别的？达到了净度是 VVS， 然后颜色是地的，他一定不会正面回答你。而且我们配国检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大家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儿。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刚刚有朋友回复了个莫桑钻，可逗，啥也没有。我觉得我们的后台回复啊，可以把这个信息啊再给他周全一下。来吧，赶上520爆款热卖啊，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过节不空手，好不好？送自己送爱人，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全部都到位了。当然了啊，回复钻石，你不知道选择什么的话，你可以问一问我的意见，我也可以给大家出出主意喽。我这个人啊，可喜欢渡人了。好啦，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莫桑钻啊，可喜欢。我其实还相中了一个手链，那个手链是四叶草的，好几个细的，然后好几个小的那个四叶草的样子的一个手链，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戒指，我也可喜欢。所以你知道，你就不敢看女生这些东西，你知道吧？一看就止不住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样的倾向的话呢，劝你理智消费。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4: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4: ！Q baby， 你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

0: 哎呀，我恋爱啦！这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你心动吗？
1: 肯定有人说，咿呀，海丹，啊，柴米油盐天天过的都烦烦的，我跟你说。
0: 嗯，但是朋友们，你要知道，生活当中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很烦躁，所以正儿八经该有的仪式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调味剂 ，you know。所以呢，我给大家安排的莫桑钻窑，有需要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去下单哦。你知道后台大家回复的真的特别的猛，都在回复钻石，原来大家好这口啊。啊，就是真钻石不喜欢是不？就喜欢这种稍微便宜点的，像钻石的，但是又不耽误自己漂亮的哦。随我来着。我刚刚就赶紧趁广告期间发给我好朋友们，我说快，我们莫桑钻啊，我们台自己有了啊、哦，而且我们珠宝级别的地色 VVS 哦。然后呢，我说我需要你赶紧去买哦，可别乱在那个网络当中看到其他博主卖去买哦。所以说朋友们啊，是我的家人我才通知你，不是我的家人啊，随便他们被人敲。你知道我是出了名的特别护犊子吗？但是我护犊子我不是白护，你知道吗？我得护那种懂我爱我识劝的朋友。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珠宝级的莫桑钻，在即将来到的520的日子当中呢，我觉得是特别适合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啊，无论你是告白啊，还或是你想要这个自带啊，反正夏天要到了嘛，女生现在买饰品赖好一花钱都一两百两三百的，而且还得会掉个色呀，或者说那个锆石不亮啊啥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哦，是来自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了地色，净度做到了 VV。

S 妥妥的珠宝级别，而且我们的这个源头大厂的莫桑钻还曾经登陆过美国时代广场的那个大屏哦，大家都知道是啥概念吧？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就用普通饰品的价格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我给大家刚刚选了几款啊，你自己去看，它的价位都不一样，都一两百左右。所以你与其花一两百买一个什么掉色的啊，然后什么买一个又不亮的锆石，你不如去买那个莫桑钻，太贵的上千的，你的预算又不够的话呢，那你就去买我们的莫桑钻。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有条件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去买培玉钻。因为我觉得培玉钻它就是真钻石啊，莫桑钻呢就是戴上漂亮的饰品，比锆石档次稍微再高一点。它虽然说不如真钻石吧，但是呢它的火彩已经达到了真钻石，对不对？它除了硬度跟钻石不太一样，剩下都一模一样，而且我们达到珠宝级别，只要一两百块钱。朋友们，一两百块钱你想什么啊？包括某东来，你如果去那边曾经去抢人家的小方糖，你没有抢到的话，你不要遗憾，在我们这儿都有，档次也不低于他们。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的啊 S925 银镶嵌只要26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银链只要299，方形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某东来卖的特别的好。所以说朋友们，在我们这儿啊，你只需要手机打开链接，轻松的我们还给你寄回家。比你舟车劳顿跑到那儿，然后又挤到根儿，然后又没卖的，我跟你说那种遗憾要强吧，对不对？我们这儿直接给你服务到位啊，服务到根儿。另外还有大牌的同款系列，比如说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这一款呢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要259块哦。你知道它特别好看是在于它人鱼类就是一滴两克拉的那个莫桑钻，然后它的绳它的链呢是那种那个鱼线透明的，所以你戴在自己的身上呢，就大老远就看到一个小钻石，特别的简约，特别的好看。另外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项链送 S925银链，那这个满钻的钥匙吊坠非常经典的是 Timo 尼家的大牌同款造型，他们家都知道吧，那个小钥匙今天只要389，反正都不到大牌的零头，今天买到就赚到。所有的莫桑钻还都是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我想告诉你，去网络当中看到的卖到的莫桑钻，一不比我们便宜，二它的这个品质有没有我们珠宝级别的这个级别，那还说不准。如果你想试试看的话，你今天晚上或者说待会儿你搜一家，你就问问人家博主，你说那个地色啊净度能达到 VVS， 你看他怎么回答你，估计啊他都是他可能会不太接你这个，你知道吧？另外我们还配国检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验啊复检，然后呢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回复是钻石，回复钻石啊，不是回复莫桑钻，回复钻石。哎呀，夏天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如果你真不想花那一两千去买一个真钻的话，我觉得就这就够了，对不对？你买个赖好一点有品质的饰品，不掉色的饰品，然后买一个锆石还得一两百呢，你这一两百买的可是比锆石多一个档次的莫桑钻呀，朋友们，就带着玩呗，对吧？你起码不用担心掉色，所有还都是 S925 银，你怕啥？现在银又涨价，你说你买个那锆石加一个那个叫做什么链儿的钛合金链儿的啥的掉出色的就。钱花到刀刃上白乱花，知道不知道？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二。你看，比如说你省下来的钱，你是不是还能买颗榴莲？哎呀，最近一段时间我超想吃，但是价钱啊参差不齐，有的29.9一斤，有的39.9一斤啊，都是金枕，你不知道为啥他就标了这样的价，我不懂。啊！但是我想起了我去年跑到过万邦，这吃的劲儿啊，我跟你讲啊，再没那猛了。我去年真的是不少吃榴莲，因为那次去了万邦之后就买了好多回来，还买了很多猫王。所以对于榴莲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深入了解了。包括你买榴莲的时候，朋友们，开口或剥好的榴莲一定要小心，因为最近呢有专业机构检测过，说开口榴莲的菌落数啊，这个飙到了百万级别。用保鲜膜包好的榴莲肉菌落数也远超未开口的，你知道啥概念吗？朋友们，百万级别。

0: 谁的菌。所以人家说病从口入，亏不亏这句话啊？当然了，榴莲热量不低，每百克约150大卡，脂肪每百克约3.3克，啥意思呢？就是接近牛奶的脂肪含量。也就是说啊，大家吃的时候呢，建议你一次吃100到150克，大约就是一房肉吧。剩下的连壳带肉用保鲜膜给它包好，放冰箱冷藏或冷冻。我建议大家冷冻。你知道你不要吃到腻才停，你知道吧，也别觉得榴莲补身体就猛吃，一次吃太多容易能量超标，实在忍不住就减少当天主食的量。100克榴莲大约相当于130克的米饭，啥意思呢？不到2两的面。啊，然后血糖高的人也可以吃。它其实榴莲是属于低，你说它低糖吧，反正就是少吃。啊，然后控制在75克以内，如果你家有个小秤的话。啊，如果搭配原味坚果或无糖酸奶，餐后血糖会更加的平稳。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你也不想麻烦的话，你就别吃了。一定会有人说，但你咋劝着劝着咋都不叫吃了咋就。不是我说的不让吃，是那种本身血糖就很难控制的一些朋友们啊。反正就想买榴莲的话呢，建议大家优选大型的超市或水果连锁店，毕竟品种和质量有把关，买到差的概率很低，最好挑有售后保障的。另外我还要重点的提醒大家，路边摊儿，尤其是流动摊贩的榴莲质量非常不稳定，当你买回家再拐回去找他，你找不着了，你知道不知道？而且你再去找他去挑好的也很难挑得出来，所以一定要避免遇到冒充品种、缺斤少两、过生或过熟等等的问题，售后也容易扯皮啊。还有包括有些人有时候瞧不上冻榴莲，觉得它不够鲜，我告诉你哦，冻榴莲你别瞧不上，它保熟、品质可控、鲜度和口感都不错，稍微解冻一下吃起来就像水果冰淇淋。天也是越来越热了，与其让小朋友们吃冰淇淋那么不健康，你不如吃自己自制的水果冰淇淋，对不对啊？好啦，我就说这么多吧，别叫我操心了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脚脚脚，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分享一下你哪儿买榴莲，哎，有好去处的啊，便宜的地儿啊，你推荐一下呗，我今年第一口还没吃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脚脚等你们留言哦，当然关键词的回复你不要忘了。如果想要买莫桑蒜的话，提醒大家啊，尤其是我们家的这位什么椰子呀，还有 JC 呀，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兴盛的朋友，不是莫桑蒜，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哎，链接上了吗？小助理，
1: 3、2、1上链接。
0: 休息，待会儿见。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特拉自由。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的是《瓦尔登湖》。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的当下，我们总渴望能够找到一处精神的栖息地，那么《瓦尔登湖》便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作者梭罗远离尘嚣，在《瓦尔登湖》边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和自然为伴， 将两年的生活和哲思凝于笔端。书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四季流转的静谧、草木鸟兽的生机，以及对极简生活的深刻体悟。当你被琐事所裹挟，内心浮躁的时候，翻开这本书，你仿佛能够听见湖水的静谧，也能够看见月光洒在林间。梭罗用朴实的文字告诉我们，

0: 生活的真谛藏在澄澈的内心和简单的日常里，它不是一本工具书，但是却是一剂治愈焦虑的良药，让你在喧嚣当中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力量。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马尔登湖》，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还在以为 HPV 是女生专属，你该更新认知了。这可不是什么女性限定，而是一个潜伏在所有人身边的健康刺客。一句话给你讲透本质， HPV 根本不是什么性病，它是病毒圈里著名的海王，已知型号就超过100种，专门无差别攻击人体黏膜。虽然女生宫颈的化生鳞状细胞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但千万别误以为男生就能高枕无忧。病毒可不会因为性别就手下留情，它不看你是男是女，也不管你有没有伴侣，专挑你身体的防御漏洞下手。轻则可能让你私密部位长出些不该有的东西，又痒又尴尬；重则长期潜伏在宫颈、阴茎、肛门这些地方的黏膜里，悄悄诱导细胞变异，最后可能引发宫颈癌、阴茎癌、肛门癌等严重问题。这里必须戳破一个最致命的误区，感染 HPV 绝不等于私生活不检点，这病毒比你想象的狡猾得多。酒店消毒不彻底的毛巾，公共厕所的门把手，泳池、浴室的潮湿环境，甚至母婴传播，都可能是它偷渡的路径。所以没性生活不代表安全，只是给了你提前筑墙的时间窗口。有性生活也无需焦虑，疫苗的保护力照样扎实，早打早安心。关于疫苗怎么选，不用纠结，听我帮你理清楚。二价，9到45岁女性的性价比首选，直击核心高危型，重点了。

0: 来了，根据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国家给的福利，聪明人都知道要领。4价男女通打，在2价基础上还能预防常见的尖锐湿疣等疣病，日常防护很全面。9价，目前的防护顶配，覆盖病毒型别更广，国产每针约520元，性价比突出。其中9到14岁打2针，15到45岁打3针。男性现在也能预约4价和9价了。男性接种可防肛门癌、口咽癌等，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另一半负责。最后送你一句清醒话：健康是你最顶级的资产，而疫苗是性价比最高的风险投资。HPV 疫苗不是女性特权，而是9到45岁男女都该考虑的健康必修课，花几百块钱换来几十年的关键防护，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现在就打开预约界面，为自己和在乎的人上一道关键保险。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好啦，我抱抱你们呢。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准时和你们拥抱哦。
1: Come on， 来嘛。
0: 这里是中原带货，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记得第一时间和我保持联络喽。相对应的关键词不要回复错哦。如果你回复错了的话，你就啥也看不见，我跟你讲啊。那比如说啊，我刚刚跟大家讲到的莫桑钻，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钻石，回复的是钻石。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丹，你给我推荐一个款式呗。我其实本人呢，我现在一直犹豫想买的是一款人鱼项链，两克拉的，是最近很多人戴的，比如说孙俪的那部电视剧啊，它里面戴的，包括猪猪啊，券后价现在才259，你现在赖好买一个饰品大概率也得300-400了吧，还得问他说掉不掉色，能不能沾水洗澡，敢不敢戴，而且还是锆石的，不可能给你往里面放莫桑钻的，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莫桑钻只是低于真钻石，但是高于锆石，它跟钻石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硬度不一样，但是火彩度都是一模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莫桑钻现在在市场那么受欢迎，就是花小钱能够带出钻石的那种质感，你知道吧。而且很多人呢，你不在显微镜下看，或者说一些专业技术看，你以为都是一样的钻，所以100-200，我觉得与其你去买锆石类的首饰品，你不如今天把钱花到刀刃上，咱们去买莫桑钻。当然如果你预算非常足的话呢，我本人还是建议去买培育钻，因为培育钻咋说，它是真钻石，它跟天然钻石是一模一样的钻石啊。咱也不说保值不保值吧，但是呢我觉得更有价值吧。那莫桑钻呢，就是咱们带着玩漂漂亮亮的啊，送人也是一份心意，因为当下是很流行的。关键是259两克拉的人鱼钻，两克拉你敢想真钻？你只敢想明星问蛋哪一个比较好看，对不对？啊，所有的莫桑钻还都是 S925 银镶嵌，你知道银现在的价钱涨得有多高吗？这比买什么钛合金啊，什么合金的那种要好太多了吧，太有价值了吧。而且我们的颜色是达到珠宝级别的 D 色，净度达到 VVS 珠宝级别，还配国检权威证书支持大家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礼盒礼袋，送人自个儿戴都倍儿有面儿。所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好吧。而且马上要赶到520了嘛，520爆款热卖的啊，库存十分有限，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呢，抓紧时间。我知道大家不爱等，我也不想让你们等，我也想让你第一时间像我一样都带到手上，不灵不灵漂漂亮亮的，心情还大好的啊。所以早买早下单，然后那个早到手啊，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当然我觉得送给女生的礼物，男士你别说白说啥，我都给你省到这份上了。真钻石咱买不起，让你买，不是真钻石，就是天然钻咱买不起，咱去买那个人工钻，我给你安排过，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嫌人工钻也贵，我给你安排了莫桑钻。对不对？都让你送礼送到女生心坎里，还给你省成本，朋友们啊，就这吧，不说了。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哈。我跟你讲啊，大家一定要对钱有概念，因为你对钱有概念了，怎么有概念，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你就知道你大概你能省多少，你能挣多少，你大概最终能存储多少。首先对存钱的概念，每天存28块，你知道你一年能存多少吗？每一天存28块，一年你就是10000块。每天存82块，你一年就3万。每天存1370块钱，你一年就有50万。每天存2740块，一年你就有100万。

所以再次奉劝各位跟我一样家境一般的年轻人，咱们还是尽量的多存钱，不要超前消费，不要有一分花一分，甚至一分花五分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存钱，争取做零负债人群，并有一点小存款的人呢当然就是花钱呢也不是说不可以花，不能说我挣钱光存自己也满足不了自己的物质消费欲望，可以，但是钱花刀刃上，知道不知道，别乱花。就比如说像我给大家推荐的，你平时又需要的话你就来我这儿买，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性价比最高的，绝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都是赚到的，好不好？那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存款越来越多，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呢？我有一部分小小的经验和总结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你一定要每个月一算账，你了解清楚自己的钱怎么来怎么花掉的，然后复盘可以怎么多赚钱，怎么少花没有意义的钱，让自己的余额保持稳定增长。就比如我们的莫桑钻，真的，如果你手上的钱真的是来买这个莫桑钻是你手上钱的十分之一，朋友们，你随便买多款我都不说，如果你说单我经用了我一半的生活费我去买这个，朋友们，我觉得你可以不买。如果你说单我可是真想要咋办，一两百块钱，朋友们，也就是请人家吃一顿饭的钱，这顿饭咱不请了行不行，咱请咱 自己身上是可以买的，咱就买一个。就是理智消费这个事儿啊，千万不敢冲动啊，冲动是魔鬼。然后呢，就是长期坚持存钱啊，短期内只能存进不能取出的那种，每个月或多或少都存一些吧，只要正向增长就行。就比如说之前我看到网络当中有一个那种跟大铁盒一样还带个锁，就是到最后需要消防员上门给他进行切割才能把钱拿出来的存储罐。你要觉得你自己不自觉眼不见心不烦的话，朋友们，就这个样子，你就直接买个这，你知道吧，给自己往死里逼的那种。因为坚持省钱真的非常有必要的，但最起码基本的生活和工作要保障，对不对？但是就像我说的，过度节俭是不老可取的，所以想要存下来钱，然后要节流，更要开源。如果收入提不上去，然后收入又很低，那无论再怎么节俭，其实也是存不下钱的。提升收入，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啊！另外呢，就是搞点副业。啊，工作之余有能力时间的话，你可以搞一下副业，对不对？增加收入，拓宽职业的道路啊。一定要尽量只在能升值的东西和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上进行花钱，花钱追求性价比，和量力而为原则吧。啊，刻意节省非必要的开支。量力而行，理性消费，降低自己的欲望，减轻自己的消费欲，然后保障常规的一些生活质量就行啊，保持低配的生活，重要是要提升内在的丰盈程度。我现在真是觉得书本上那些话呀，那真不是那些文字那些话了，就是正儿八经的现实的一个情况的体现。比如说一个社会的文明一定是精神的文明，而不是纯物质上的文明，你知道吧？精神文明才代表着一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哦，对，这重点体现在哪儿？比如说在吃穿住行、婚礼、彩礼，然后房产等等方面，不要和别人攀比。就像我经常跟孩子们说的一样，你要跟别人比之前，先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对比，对吧？人和人之人和人天生之间就有一些差距，盲目的攀比你只会让自己痛苦，去效仿只可能会透支自己的财力，一定要降低自己的虚荣心、攀比心，量力而行，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我也经常跟孩子们说，不要跟任何人比，要比跟自己比，跟去年的自己比，今年只要进步一点点，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表扬啊。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真的会过得很痛苦，要自己精神内核进强大，知道吧？不要就总觉得说，哇，我一定要让自己带什么大品牌的，穿大品牌的，然后让别人觉得我可有钱，其实你兜里一分没有。咱人啊，活得踏踏实实的啊。好了，扯得有点多了，这是怎么了？我们说到这儿了呢？哦，存钱。啊，还有一点就是兜里没啥钱的啊，那些想要创业的啊，远离一些高风险投资。啊，人家说想发大财，那得祖上积多大的德呀？这像中彩票一样，朋友们，你千万别寄希望于自己，哎，这不要妄想

赚暴富的钱，踏实一点，稳一点。二，就像前一段时间有朋友一听到白银便宜，哇，你知道我身边就有一些人，我听说的别人啊，我的朋友绝对不会这样的。然后贷款去买白银，我简直醉了，我跟你说。我觉得像黄金、白银、股票之类的，如果要参与，最好只拿出少部分钱财来参与，比如说你钱的十分之一，谨慎一些好，不要一波梭哈全部投入。你知道他要贷十来万，然后准备十来万全买白银，这和赌徒无异，朋友们，真的。还有一个成年人，我觉得啊，他是一定要为周围他爱的人提前做好自己的打算，比如说一定会买一些医疗意外事故的保险，增加自己抵抗风险的能力。哪一个人？所以啊，朋友们，我刚刚讲的这些啊，都明白了吗？啊，一定啊，记得改变一下自己的消费观念。哎，啊，积极勤奋向上，咱们一起挣钱，一起奋斗，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0: 好啦，说到创造美好的生活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我要点名批评一位朋友了。这位朋友叫 XY， 我有没有说呀？想要买墨香钻，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然后呢，帮八级大狂风啊，真把我气得也差不多七级心脏病了吧？他说丹啊，你们的培育钻有吗？你回复钻石找找看吧。啊，宁静致远又回复了个大牌。大牌我们今天有什么东西啊？哦，大牌哦，大牌就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朋友们。哎呦，我忘记跟你们分享了哦。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520浪漫的节日啊。还是这样，你如果另外一半不喜欢戴这些首饰之类的啊，护肤品他们一定是少不了的啊。春夏换季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都可以用它。而且护肤本身就不是单一的功课，如果你想像我一样啊，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的话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也是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的我们的小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大家听清楚了，里面有什么？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对不对？光这一瓶在专柜都得卖1000吧。75毫升的智颜面霜也是大，也是一大罐吧，正装吧，提拉紧致，这又得1-2000吧。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状态，这得600-700吧。200毫升的一大瓶原生液润透肌底，以及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加起来也得600-700了吧。这一套用下来，朋友们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这一套没个4-5000下不来吧。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呢，五件套只要799块，对不对？光那一瓶小棕瓶精华，朋友们，你这790就你都赚过来完了吧，对不对？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添加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只要794。我的天哪，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999给大家这个保底啊，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5-6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小助理上链接，回复大牌，
1: 3、2、1上链接。
0: 哎，真的是啊，1000元预算送出5000体面，520送礼，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的，谁看都知道你懂行又舍得。朋友们，都给我冲去！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5: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

0: 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么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亚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还在以为 HPV 是女生专属，你该更新认知了。这可不是什么女性限定，而是一个潜伏在所有人身边的健康刺客。一句话给你讲透本质， HPV 根本不是什么性病，它是病毒圈里著名的海王，已知型号就超过100种，专门无差别攻击人体黏膜。虽然女生宫颈的化生鳞状细胞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但千万别误以为男生就能高枕无忧。病毒可不会因为性别就手下留情，它不看你是男是女，也不管你有没有伴侣，专挑你身体的防御漏洞下手，轻则可能让你私密部

0: 位长出些不该有的东西，又痒又尴尬。重则长期潜伏在宫颈、阴茎、肛门这些地方的黏膜里，悄悄诱导细胞变异，最后可能引发宫颈癌、阴茎癌、肛门癌等严重问题。这里必须戳破一个最致命的误区，感染 HPV 绝不等于私生活不检点，这病毒比你想象的狡猾得多。酒店消毒不彻底的毛巾、公共厕所的门把手、泳池、浴室的潮湿环境，甚至母婴传播，都可能是他偷渡的路径。所以，没性生活不代表安全，只是给了你提前筑墙的时间窗口。有性生活也无需焦虑，疫苗的保护力照样扎实，早打早安心。关于疫苗怎么选，不用纠结，听我帮你理清楚。二价，9到45岁女性的性价比首选，直击核心高危型。重点来了，根据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国家给的福利，聪明人都知道要领。四价男女通打，在二价基础上还能预防常见的尖锐湿疣等疣病，日常防护很全面。九价，目前的防护顶配，覆盖病毒型别更广，国产每针约520元，性价比突出。其中9到14岁打2针，15到45岁打3针。男性现在也能预约4价和9价了。男性接种可防肛门癌、口咽癌等，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另一半负责。最后送你一句清醒话：健康是你最顶级的资产，而疫苗是性价比最高的风险投资。HPV 疫苗不是女性特权，而是9到45岁男女都该考虑的健康必修课。花几百块钱换来几十年的关键防护，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现在就打开预约界面，为自己和在乎的人上一道关键保险。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嗯哼，这首歌来自李慧珍带来的《爱死了昨天》。有谁还记得这首歌在当年哦，彩铃非常火的时代，这首歌也火爆了耶！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如今听这首歌，你依然会觉得这么多年了，这首歌还这么稳啊！

哎呀，满满的2000年那个经济上行的时代的样子。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当时来到电台，晚上陪着大家一起聊天儿，聊到半夜，一年365天，除了过年休息过，我连周六周日哦，那个时候的国庆假期都没有休过哟。那个时候满腔热情，现在的自己再看一看，哎呀，过去的我去哪儿了呢？以为时间是偏方，其实治好我的只有皮外伤。老歌越听越有味儿，旧人越开越无情啊，今天。所以啊，写歌的人用了脑，唱歌的人用了心，听歌的人用了情，有故事的人听完之后流了泪。所以音乐啊，真的啊，就是不怕它太好听，就怕啊你听的人呢入了心，听的人呢这首歌带你穿越了过去。现在才终于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小的时候，老爸老妈很喜欢听李谷一老师的歌啊，很喜欢听那些什么蒋大为老师的歌啊，原来那是他们的青春啊，真的。而且你发现没有，最近一段时间80、90后甚至00后都在聊关于人活着的意义，人活着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朋友们，哎，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深刻的一起探讨一下。哎呀，走不完的坎坷啊，越不过的无奈，真的躲不完的寂寞，流不完的眼泪，哎，忘不了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完的明天，真的最后连嘎都不知道哪一天。这就是人生，朋友们。

0: 历不完的酸甜苦辣，真的啊，大家都一样，大家谁家锅底都一锅灰。你没这痛苦都有那痛苦，就昨是不会叫你十全十美去呢。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聊人这辈子活到底为啥呢。这我上次看到一位百家讲坛的老师说到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本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你在某一个时间段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你一定要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哇，醍醐灌顶，朋友们，我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像是我现在做了妈妈之后呢，我觉得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教导孩子，能够把他领到正道上，就是啊，给未来的媳妇儿啊，给未来的就是这姑爷呀、啊，把女儿跟儿子送到人家手上的时候，人家会说：“哎呀，我特别感谢婆婆啊，特别感谢我岳母啊，你看我多忙，我身兼几职，朋友们。”我希望听到他们说：“感谢把你生的养的这么好。”对呀、啊。来吧，说点开心的事儿吧，一说到养孩子就整个人烦躁。我就觉得又该给他们做饭啦，叫他们起床了，辅导作业啦。来说点让我们高兴的，比如说我们女生都很喜欢的啊，一定都会去买的啊，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这个五件套啦。再次提醒大家啊，重磅好消息，就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上次给大家上还是过年期间吧，是不是大家一直在要，因为520浪漫的节日就要到了嘛，所以呢你如何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产品呢，我觉得这是交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只给大家选出来这一品类最高的最天花板的东西，你们看需不需要就可以了，自己按需下单，奉点由人。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五件套里面集结了有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另外还有75毫升的智颜面霜，主打一个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啊，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柔光滤镜。所以朋友们，为什么给大家极力推荐，是因为你知道哦，光一瓶小棕瓶精华专柜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这五件套全部都是正装给大家集结，只要799，平均一件100多块钱，雅诗兰黛家的保证正品，大家放心下单，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99给大家进行托底，不影响24小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没有道理不囤货，而且添加好友，今天在799的基础上再给你减5块，794，5块钱，你别看住它不是钱，朋友们，5块钱在你啊油价一会儿升高一会儿降低的时候，对于你来说那都可值钱吧。速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五件套雅诗兰黛家的啊王炸产品给你安排齐，只要794，小助理链接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而且夏天到了，朋友们，除了啊我们好好的护肤啊，注意好晒后修护啊，防晒呀、啊、对吧，让自己带一些漂亮的首饰之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内而外的一个养生调节。很多人不知道夏天最适合喝什么，最适合喝西洋参，没有听说过吧，我猜的都是，朋友们。来吧，我告诉你们哦，饮用西洋参的核心在于它独特的清补属性。为啥呢？它既能够补充出汗流失的气津，又不容易引发燥热，尤其适合改善高温导致的气阴两虚的症状，比如说乏力、口干、心烦等等啊。夏季人体阳气外浮，大量出汗，同时会耗气，比如说耗你的元气和伤津啊。那导致你的疲劳更多了，心慌了，口干了。哎，你别说，最近一段时间，你看年年体检啊，都会检查身体都没问题，但是现在不知道为啥，可容易心慌。有在听节目的医生朋友吗？啊，我这心慌是咋回事啊？ 啊，然后再继续说回西洋参啊，西洋参呢是性凉微苦，然后它是又能够做到清热生津，它契合清燥解热的养生原则。那它对比所谓的我们说的那个人参不好吗？红参不好吗？这种温补药材。跟他们不同的是，西洋参是补而不燥，你知道吧？它可以避免夏季温补上火的一个弊端。另外呢，它和那个皂苷和多糖成分能够抗疲劳，调节电解质的平衡，缓解脱水以及免疫力下降。那它更适合哪些人喝呢？比如说啊，它适合熬夜的、压力大的、容易疲乏的上班族，比如它还适合口干舌燥的、手脚心热的，还有容易口腔溃疡的。啊，还有就是运动之后虚脱的、汗多、容易浸湿衣物的这些人，不太适合哪些？比如说害怕冷的、腹泻的人，饮用之后可能加重虚寒，包括孕妇、经期的女性、感冒发烧或胸闷腹胀的人也不适合喝。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包括还有四肢不温、怕冷的人群啊，改用红参或党参就可以了。当然，你说，但我就干喝西洋参吗？不是，它有可多的搭配啊，比如说西洋参加枸杞，比如说西洋参加麦冬，西洋参加黄芪，西洋参加玫瑰花，就是它有可多的搭配，你自己上网去搜就可以了，好吧？它怎么沏不用我告诉你了吧？用我妈的话就会说，一牛这沏水也不会沏了。温开水为主，好吧，搭配西洋参茶啊。好，就说这么多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待会儿见。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看到地上梳子上越来越多的头发，心里咯噔一下，我30岁就达到了我爷爷70岁的秃顶状态，怎么不算少走了40年弯路呢？亲，发际线后移了，别慌，这可能只是你的智慧在给新想法腾地方。网上冲浪时总刷到有人说脱发就是雄激素过多，今天张姐我必须把这种片面的焦虑给你彻底拆解清楚。首先，脱发是个复杂的现象，最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关键真不在于你体内的激素总量有多高，真相是你头顶那一小片区域的毛囊自己太敏感了，他们对雄激素特别是二氢睾酮反应过度，自己把自己给做萎缩了。所以若两个人体检报告上激素水平差不多，一个发量王者，一个发际线退守，差的就是毛囊的承受力，这更像是你自带的基因设定。那什么情况才真的和雄激素过高直接相关呢？通常像多囊卵巢综合征这类情况，而且它有个特点，绝不单打独斗。如果你同时有月经不规律、体毛旺盛、体重莫名增加这些组合症状，那脱发更像是一个提醒你关注全身健康的警报器，需要系统看待。除了激素这台主机，你生活的日常操作也是脱发的隐形杀手。长期扎死紧的马尾，习惯性用力抓挠头皮，这叫物理暴击。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期熬夜，产后身体重启，这叫系统应激。能让头发成板的进入休眠。还有像贫血、甲状腺问题这些内部警报也会用脱发来和你打招呼，所以别再把锅简单甩给激素了。当你开始为发量忧虑，最飒的做法不是自己在家当产品实验员，而是带着你的观察，比如头发是怎么掉的，生活有没有大变化，身体还有没有其他信号，咱去见专业医生。 搞清楚是基因剧本还是健康警报，才能精准反击。说到底，出走半生已不再奢求一段良缘，只求发量仍是少年。你的头发值得被认真对待。

0: 声音精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亚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怎么样呢？这是大张伟带来的一首歌哟，叫做《只为自己开的花》。哈哈，有没有狠狠的缓解你的焦虑呢？这是其一。其二是我们听惯了大张伟特别活泼的那些歌曲之后啊，尤其那些怪怪的歌曲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哇，原来大张伟唱起歌来的音色是这个样子的呢？你别看他这么大年纪了啊，这声线还是少年不羁，对不对？我很喜欢大张伟。就是生活当中会有一种这种像大太阳一样的朋友在你身边照亮着你，每当你人生走到了一个节点的时候，或者说走到一个坎坷的时候，他总是会用他的语言安抚着你，会告诉你这件

事情的另外的一种看法。不懂心的轮廓，比如说大张伟曾经就说过呀，在很多人来说觉得婚姻两个人吵架就像是碎了的玻璃瓶，很难再愈合，上面有裂纹。但是在他看来，每一次吵架哦，他觉得婚姻就像是一张白布，然后他上面都会缝缝补补一块，缝缝补补一块，等到最后两个人走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会发现你的婚姻哦，原来如此的色彩斑斓。你看，有些事情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心态，你就能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复旦的教授，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学和两性关系的教授哈，然后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婚姻最在于的并不是说你们共同享福，而是共同承担困苦的那段日子当中，就你们有多难，你们曾经一起抱团如何走过来的那个苦，才是你们能够走长远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他说你会发现有很多夫妻可以同甘不可以共苦，当一对夫妻他们经历了苦难之后，抱团经历了最痛苦的时刻之后，一起走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信任度啊，他们那种粘合度啊，非常非常的高。分着断线的风筝，既不成声也不容，想想好像是那么回事是吧？因为人家毕竟是做数据的嘛。来吧，节目群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啊，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分享好音乐哦。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啊，你看多快，还剩一个小时。

0: 我看到蓝东坡跟我说，丹啊，咱的也是真钻啊，只不过是人工培育。人工培育跟天然的有啥不一样？不就生长环境不一样吗？咋地啦？冰箱里的冰啊、吃冰，那河里冻的冰都不是冰。但是啊，还是那句话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来进行下单。如果你的预算够了的话啊，如果你像我比较就是觉得就是真钻啊更有价值的话呢，你可以去买那个培育钻。当然对于女生来说，不想花大价钱又想买到戴上又漂亮的一些饰品的话，又想性价比高一点，然后又想像钻一样的，你就去买现在非常流行的莫桑钻。莫桑钻，我告诉你哦，朋友们，它跟钻石唯一的不一样就是硬度，但是它们的火彩度一模一样。硬度啊不一样，就是因为啊钻它可以化玻璃，莫桑钻它化不动。我也相信大家也不会买这个回去化玻璃了。对不对？而且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520不是马上到了吗？送花不实用，我跟你讲，我特别不喜欢送花这件事情，不管谁送我都心疼钱。那天我女儿啊，然后送我一朵花，她说妈节日快乐，我说啊，然后我身边朋友说，丹你隔得住这么不解风情？我说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说不要送我花，我说送我花相当于扔钱，那剩我现在拿出这把钱扔到地上。啊，当然啊，不是所有人都跟我这样的理念了啊，我这样可能也不对啊，但是我是觉得啊，咱们钱挣不容易，咱们钱就花到刀刃上，对吧？花容易败，然后你真的就节假日买花更不便宜，所以你不如直接送点我正儿八经的就实在的东西，你比如说这莫桑钻，妈妈又喜欢戴，是吧？然后呢，女生又喜欢戴，然后夏天也缺不了戴这些首饰，是不是？你说女生再好买一个有品质高一点的某多拉了啊，他现在还不是莫桑钻，是锆石，还是纯银的，卖个一两千两三千的。你今天一两百，你带走我们的莫桑钻，而且 S925 银我送。是不是男生朋友们，我跟你讲，周到不周到？那女生呢也别花那个两三百三四百去买那个什么锆石，然后什么什么金掉不掉色的那种啊，你就直接来买我们的啊。我告诉你，珠宝级的莫桑钻可不是所有的大 V 他都会拥有的，你再去大 V 的一些店里面你去问一问啊，你们的莫桑钻是不是珠宝级的，他可能不敢跟你说一个一二三。但是我们可以跟你说啊，我们是团队的小伙伴啊，选品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因为他们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他们是他们的那个头部品牌，知道吧？然后颜色是做到了地色，净度做到了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对不对？而今天的价格哦，我跟你讲哦，轻轻松松是普通饰品价格的入手级。今天一克拉的耳钉139，每一颗耳钉都50分的，朋友们啊，而且是 S925 银的六爪镶嵌，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平时都是明星们戴的同款，你回复钻石自己去看，自己去选。一克拉的项链是经典的六爪镶嵌，送你卷S925 银的银链，才只要159块，朋友们。这是莫桑钻，它是高于锆石的一个这个饰品哦。然后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的才只要199，是一克拉的主钻哦。抬手间钻光通透闪耀，朋友们你去看一看。包括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哦，同样2.5折，领券再减100，挺好了啊。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银镶嵌只要26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银链只要299块。方形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所以啊朋友们，如果你跟我说，但我只想买一个行不行，可以，你自己按需下单，风险由人，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包括大牌同款系列的我一直犹豫的2克拉的人鱼项链，朋友们我刚刚下单了。女生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对不灵不灵的东西啊真的没有任何的抵抗力。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也是最近那个孙俪演的特别火的剧啊，叫做啥人生来着，她戴的那一款。然后包括明星猪猪，你知道这款是什么吗？就是一颗大钻，然后2克拉的嘛，它的那个链呢是那个鱼线透明的那种，所以它戴在身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明星戴的那个照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也可以上网自己再去搜，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的钥匙吊坠，这一款是某 迪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这款也是送你 S925 银链，只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回复钻石，所有莫桑钻都是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了地色，净度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工厂包邮，下单还送专属礼盒礼袋，所以说你想送人，朋友们给你安排的倍儿有面。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上520爆款热卖啊！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过节不空手，送自己送爱人，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全部到位，别花那两三千或者一两千去买那个什么某垃圾啊！哎呀，我跟你讲。我走过的坑你们别再走了行吗？我现在想我之前买的那个戒指它还掉色啊，就说这么多吧，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两百出头的东西，今天莫桑钻 S925 银，现在大家知道银又涨多少价了对吧，所以你怎么搭配怎么想怎么算它都可划算，尤其你去买街上那种什么锆石啊掉不掉色的那种什么合金的一些项链啊戒指啊，女孩们啊，你买了不下十个了吧，加起来也够买一个正儿八经的莫桑钻加 S925 银的材质的首饰了吧，所以账怎么算你自己更清楚啊。嗯，就说这么多，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是不是又要稍事休息了呢？真快呀，待会儿见吧。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

0: 中国人寿。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1: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0: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2: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3: 我就是非去不可。
0: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4: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简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5: 就是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三种口味应对三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95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暂时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1周7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挂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挂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 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

0: 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0: 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2.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

0: 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

0: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指的酒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Oh, oh, yeah.

0: 假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人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得

0: 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七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特拉自由。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

0: 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千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1: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3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

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

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绝对九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3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4: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3: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5: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我就是非去不可。
3: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6: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卷的爱。
5: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7: 用声音

0: 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2: 电影《三大队》是由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演，魏晨、曹炳坤、王骁、张子贤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三大，
1: 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2: 电影《三大队》是由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演，魏晨、曹炳坤、王骁、张子贤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三大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作者原著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故事讲述的是刑侦大队长程斌带领。

警察，你是如何看待三大队和成兵的？作者回答，我不吝惜敬仰之词，只能说佩服、崇敬、热血难凉、警魂不灭，但是换作我，我做不到，因为太难了。纵然故事的原型并没有告诉作者追捕王二勇的过程，但是他非常清楚，以警察的身份追捕嫌疑人过程尚且如此艰难，你根本想象不到程队长在那么多年的时间当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万里追凶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他去了贵州当保安、送快递、开出租，他去了湖南摆夜市、收废品、打零工，他去了重庆做棒棒、装空调、混工地。但作者追问到最后，程队长只回了一句，抓到了，其他什么都不肯再讲。

0: 自始至终可能没有人知道，在长达12年的时间当中，程队长是如何度过的，但是你一定能够想象，在那个时间当中他一定很苦。
1: 为长计，老子走到底。
2: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这辈子不会再是了。
3: 因为王二爷，就这小姑娘，
4: 14啊，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
0: 程斌这个人物身上汇聚的已经不单单只是正义那么简单，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他的英雄主义并不为世俗的功利所影响，甚至在原本故事的结局里，他隐姓埋名北上，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他是因为良心有愧，还是因为正义感爆棚？他是要为替师父寻仇，还是要为少女伸冤？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可是有一点是真的，因为真的有人只为了一句承诺就耗尽一生。
5: 三大队，程斌、蔡斌、廖健、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任务完成。
0: 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程斌，但我知道这个社会永远需要程斌。余光中先生在写给未来孩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因此受尽折磨，但是你要尽量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0: 世界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BB。
1: 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没错，
2: 又到了一周的周一，现在让人神清气爽。
1: 哎，
2: 我就喜欢就是每一周开启的这一天，随便就是开开会，
1: 没错，
2: 一天就过去了嘛。
1: 对，
2: 随便挨挨吵。
1: 这当领导的都是要开会的。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啊。当然，如果说这个
1: 是开会的时候，总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同事得过去，要不然吵谁呀、啊？
2: 是这样的。还好这周一的会议啊，这个是领导层的，咱俩躲过一劫。
1: 哎，我这挺好。
2: 还好像就是普通员工，
1: 我们要努力上进。
2: 参加周二的就可以。
1: 你不能这样。那再往后就周三周四的了呗，是吧？
2: 是，
1: 哎，
2: 当然朋友们如果说这会儿没有在开会、这会儿工作也不忙的话，
1: 辛苦你们了。
2: 或者已经那个到家了，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
1: 这也太早了，
2: 搜索私家车就。那你不懂，有些朋友的工作条件确实是跟咱们不一样。
1: 开一个公司自己管理自己的，是不是、
2: 对，有些朋友那个但凡现在时间自由的话，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1: 是的，
2: 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给我们塞一个哈喽。我觉得特别开心，很幸福。
2: 是
1: 节目开始这样 ，baby， 我觉得我擅自做主啊。这个我觉得首先要祝贺一下，祝贺，我就觉得是这样。首先要祝贺，在昨天晚间的时候，2026的世乒赛，在这个英国伦敦决赛的争夺结束了。男团、女团分别战胜对手，然后各自捧起了冠军奖杯，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2: 这确实是厉害。
1: 你有没有关注这个比赛？
2: 我虽然没有关注，但你今天
1: 是不是觉得很骄傲？
2: 这会儿我都觉得我都开心的得开瓶酒。
1: 因为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太开心了。王楚钦是吧？王曼玉、孙颖莎等等等等，梁靖昆等等，就是直落对方的几盘比赛，然后直接。拿到了这个冠军，成功卫冕
2: 也是我们的强项，反正
1: 这当然这也是咱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的这个冠军。
2: 像这样子的比赛，我闭着眼我都能猜中。
1: 你知道多难吗？人家是吧？对，辛苦了。
2: 但是确实也是辛苦啊，
1: 太厉害。
2: 虽然这是我们的强项，但也少不了每一次他们的付出和汗水。
1: 那当然了，
2: 你想想人家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再想想自己，
1: 跟人家这个每天努力分不开的，
2: 分不开的。
1: 再想想我们自己，确实。
2: 够努力吗？
1: 哎，我这节目是不是今天不用上了，是吧？
2: 一期反思的节目是吗？
1: 好了，
2: 没有必要这样子反思。
1: 先祝贺一下人家就行了。
2: 先祝贺，先祝贺啊！但是其实回到自己身上啊，偶尔我们自己也从自己身上就发掘一些问题。
1: 你先说。
2: 人时不时的就会回望自己，也喜欢展望未来嘛。
1: 哎，
2: 今天呢，这个我也想就邀请朋友们来。虽然我们没有取得什么冠军之类的啊。虽然今天也不是什么这个年之初什么开始给自己定一些目标和 flag 的时候，
1: 对对 对，
2: 但是现在已经到5月了，朋友们。
1: 好，
2: 年初的那些目标也不知道你们都完成了什么样子啊。今天主要是这样子，咱们这个依然是晚高峰啊，走的是什么路线呢？温情路线，依然走的是和大家偷心窝子的路线，
1: 贴心的路线。
2: 对，我们两个人就是大家的知心大姐。
1: 好，还有大姐夫，都有。
2: 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如果说回望过去的自己，或者是如果展望未来的自己，
1: 好啊，
2: 你会给自己留下一句什么样的话？
1: 哎呦，
2: 你可以两句都留啊，你可以既回望又展望，
1: 行，
2: 或者你说我回望的时候没啥好说的，也可以不说，光展望也行。
1: 对对对，
2: 这是一个如果能穿越时空，去面对不同时候的自己，
1: 对对对，
2: 可能是从前。小时候，回到5岁，或者是回到18岁，回到某一年的自己，想给过去的自己，或者是回到80岁，未来的自己，
1: 回到80岁是吧？去往80岁行不行啊？
2: 对，分别想留下什么样的一句话？
1: 是，
2: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咱们一起来唠一唠，聊一聊。
2: 嗯，
1: 毕竟这也是一个星期一啊，
2: 是，
1: 我觉得特别开心，而且关键是有一点特别好，我们在这儿提前祝愿。收音机前网络那一端的每一个朋友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因为今天我们家那小朋友刚刚出院，我觉得呀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就是健康很重要，祝大家健康啊。好，我算留完言了吧。
2: 对，留完言。你现在的留言就留给上周五的，
1: 对，上周五
2: 的时候孩子千万不能生病，
1: 这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精神啊。
2: 留这么早，您展望的这也不狠，反正老杨能看出来，就是让你做梦的时候梦的也是小心翼翼。
1: 对对对对对，
2: 不敢梦太远，
1: 这是蝇营狗苟这种感觉，
2: 不敢做太大的梦。
1: 对，一时没好说。回到2008年，我只想留一句话， 就是放弃所有买黄金家里头、哦、
2: 买黄金
1: 我知道这投资重金属
2: 有可能这个朋友啊回到任何一个年龄段的自己、嗯、要么就是给自己说你去买黄金要么你去买房
1: 你别说买房的事儿，
2: 要不然你去那个记下来彩票号码
1: 这些都我就觉得太过于咋说呢？
2: 你好不容易
1: 太过于真实、
2: 嗯，不是你好不容易见到那个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1: 对，
2: 你给人家说几句掏心窝子少走弯路的话呗。你
1: 对、啊、
2: 你光留着，但是留着也没错。我也想要这句话。
1: 别人说我不听你的，爱谁谁。
2: 你想，如果但凡我在18岁的时候，嗯，突然之间未来的我回过来说 baby，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记下这个号码，嗯，你完了之后，你未来20年不用奋斗了，嗯，那我指定也开心。欢迎朋友们说说吧、哎、给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如果留一句话的话你想留哪一句话呢
1: 来吧私家车999、嗯、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我就想不看过去也不看未来我只立足当下、嗯、我只跟各位收音机前以及网络那一端的朋友说一声如果你热爱自己的生活喜欢自己的想让皮肤变得更好一点、嗯、您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个牡丹就行了因为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正在推出一系列的这个牡丹花田的相关的产品和活动
2: 是啊
1: 力度拉满赠品满额同时性价比超高我们有这个精华的价格直接打到199的秒杀价
2: 对
1: 同时下单直接加赠2盒2列酵母的舒缓面膜再加赠1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直接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行了秒杀价199全部带走数量有限开启夏日的清爽组合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很多朋友说要有仪式感
1: 对还有人说仪式感不重要
2: 也不是那这个时候你得准备点什么东西啊
1: 心里头羡慕别人有花有钻
2: 是、啊、那这时候送点啥比较好呢、啊、我跟老杨都琢磨很久了
1: 那是
2: 还是得送钻石
1: 咱俩就是瞎琢磨、嗯、
2: 想来想去还是钻石最增进感情了
1: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酱醋茶更是琴棋书画诗酒画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缀啊
2: 是
1: 啊同时还有一些小惊喜和仪式感
2: 对、嗯、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20的这个节日大礼、嗯、我们的珠宝级的莫桑钻
1: 对这是山水时光选品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的头部品牌颜色能够做到 D 级净度能够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
2: 是
1: 关键是把价格真正打下来了
2: 嗯，像是朋友们就是如果是之前有去买过钻石的话就应该知道 D 色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嗯、包括那个净度钻 VVS 就是非常顶级的了
1: 那你可不
2: 咱们就用普通饰品的一个价格、嗯、轻轻松松来入手珠宝级的一个莫桑钻
1: 对
2: 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啊、当然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儿确实这个数量也有限啊，所以说我们的库存其实不多的有需要的你得抓紧抢一抢了、
1: 嗯、是的
2: 因为早上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已经抢了好几个了
1: 那你可不
2: 好几十个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有这么几款比如说小麦带的这款应该是1克拉的这一系列的项链
2: 小方糖
1: 系列的
2: 这个之前是在东来
1: 嘛许昌著名大牌
2: 是带好多人去抢然后一上架就被抢空的一个爆款、嗯、你就算去排队也经常是买不到的
1: 是的
2: 那今天也是给大家争取来了100单的一个福利价、啊、
1: 只有100单今早上卖了不少单现在不到100单了
2: 所以得抓紧时间了
1: 对
2: 给大家打一个205折领券之后再减100块钱你听好了
1: 1克拉小方糖钻戒加 S925 银镶嵌只要 199。
2: 喜欢钻戒的、啊、需要钻戒的，
1: 漂亮，
2: 就这个，
1: 这是莫桑钻啊，
2: 很时尚。
1: 同时呢还有这一克拉的小方糖的耳环、嗯、这女孩子喜欢戴耳环，耳朵总是要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请。

0: 有亮晶晶的闪亮嘛。
1: 这小妹还戴耳环，
0: 也戴了、这是有设计的。稍微试一下
1: 给点
0: 这个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加上 S925 银镶嵌，只要269。
1: 是，
0: 同时这个小麦今天向大家着重展示的，你在我们的视频号能够看得到的，这是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项链，
1: 是、
0: 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
1: 哇，这个太漂亮了！这个、刚才这个我老杨在问说小麦戴的是多大的？因为他说一克拉的时候，我都有点就是怀疑。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得有2克拉。
0: 对，
1: 因为它除了中间的一块这个主石是一克拉，旁边还有一圈这个小碎钻的一个镶嵌。
0: 没错，
1: 所以它视觉显大一大圈，看起来像是两克拉的感觉啊，
0: 很大这个。
1: 整个是一个方形切割的，你戴上之后非常有个性，而且很闪耀。
0: 关键它只要299，
1: 是
0: 小方糖。
1: 你要不然成套买吧，朋友们。
0: 到什么东来，啪，瞬间就没了。我跟你讲，
1: 是你买一套，一共3克拉，不到800块，朋友。
0: 不对，
1: 这个确实划算。
0: 我的天，
1: 对你配上你的职业装
0: 啊，这而且怎么了？
2: 这个火彩，
0: 这个火彩非常好。
2: 的火彩比天然钻要更高。
0: 这莫桑钻的火彩比天然钻要更高一些，
1: 是
0: 更亮一些感觉。
1: 小麦现在戴的同款，大家要喜欢的话，哎，你回复钻石，
0: 回复钻石就行。
1: 小方糖系列的，
0: 嗯，
1: 是。臭蛋盒说，这谁模特呀？
0: 嗯，
1: 这么漂亮，不会是小麦吧？
0: 那你哎，截屏，赶紧截屏，是吧？跟大家讲一讲，我就只为了给大家选品啊，关键是我们的小伙伴们亲自把关，严防有一些，比方有朋友说，哎呀，这个莫桑钻是不是锆石什么的，是不是冒充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左右的这个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抢。
1: 是，
0: 我们这样说，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任何中间商，所以今天到咱手里都是百姓价能够拿到手的。
1: 对，
0: 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我们大家说过了，平时都是明星款啊，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这个价格，而且买一件还能立减100块钱，买2件立减200。
1: 是，
0: 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来选款式。
1: 对，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除了现在小麦脖子上戴的这个小方糖系列，还有经典的那个一克拉的系列，这个是很多朋友用来做这个，比如说戒指啊，这个戒指、耳环和项链也都有啊。很经典的每一颗耳钉是莫桑钻50分的，然后这个 S925 银6盏镶嵌的。
0: 是的，
1: 你折后，你再领上券之后，下单只要139元。
0: 没错，有朋友说是老杨吗？这个模特，哎呦，我真希望我这么漂亮，那我会我爱上我自己，知道吗？所以我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位好朋友在说，他能不能给那个谁，给麦姐一个话筒？我们这会儿有没有话筒
1: ？BOA 说感觉麦姐很多话，麦姐对面有那个，
0: 你知道做主持人的
1: 话筒，
0: 如果没有话筒，你想
1: 选择一个，
3: 这个能不能响？他够不到，
0: 特别好。那你用这个，你能用这个吗？
1: 那边还有一个，
2: 那我再试试那个。
0: 你试试这个，对，我们这话筒
2: 没有啥话想说，我纯展示，
0: 是吧？就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主要是
1: 只想展示美貌。哎，这个没有声音。
0: 是推这个，推这个。嘉宾二，试试看。
2: 可以听见吗？
1: 这个听不到。
0: 还不行。
1: 要不然再试一下，在左边这个。
3: 那这个呢？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好
1: ，OK 了。
0: OK， 来吧。这个，
3: 哎，我真的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小方糖，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百搭到什么样程度呢？就是它既职场又休闲。首先，它适配的是职场的一个场景，就是不管你穿的是那种夏天，你是一个亚麻西装啊，或者说是一个白衬衫啊
0: ，T 恤啊，
3: 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你如果穿的是 T 恤的话，它也是非常简约的一个款式，完全和 T 恤是适配的，并不是说钻石我们必须就得就是穿的多么精。致啊，然后这个多么这个职场或者说知性，我们才可以佩戴这个钻石。休闲它这个方形，它就是在钻石原有的那种基础之上，贵气的基础之上，又加了一点克制。
0: 对，
3: 你看，这就是方形的一个魅力，所以我是很喜欢那个方钻的，我觉得方钻会更洋气，
0: 更有设计感。
3: 对，
1: 而且很低调，就平时就是随随便便一个穿搭，戴上一个钻石项链，不是特别的张扬，
0: 对，
1: 但是又显得很有底气，
0: 是，
3: 而且这个大小是很闪的，
1: 是，
3: 就是它这个大小是足够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即便
0: 小方糖系列这个是，
1: 是，
3: 对，就即便你看我不是很瘦啊，
0: 这还不是真
3: 的，最近稍微有一点过劳肥，但是你看它在我这儿还是很明显很大颗的，
0: 很衬人，
3: 对，有时候就如果太小的钻的话，它会比较不显眼，
0: 对，
3: 但这个大小就是刚刚好。
0: 大家直接回复钻石，现在就来可以选择小麦的这款是小方糖系列的，
1: 是
0: 啊。 而且什么都来，然后就马上就是爆款。
3: 小方糖的耳钉大家也可以买，就是包括我们给到大家经典的那个六爪，最经典的六爪、嗯、50分的耳钉，
0: 50分
3: 两个加起来刚好1克拉、
0: 嗯、
3: 价格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139，139，它甚至不是199，它才139块钱。因为大家看一下我自己耳朵上戴的这个耳钉，
0: 对，
3: 就是下面的那一颗、
0: 嗯、
3: 你说这个有应该有20分，
0: 差不多小小的、嗯、
3: 小到只有20分吧、
0: 嗯、
3: 然后它是锆石，
0: 对、
3: 嗯、它不是莫桑钻，
0: 它还只是锆石，
3: 锆石，
0: 嗯，
3: 200多，
0: 哎呦，
1: 所以说
3: 而且没有品牌，我是在那个就那种精品店、
0: 嗯、
3: 饰品店里面买的，
0: 是的，
3: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买到珠宝级品质的莫桑钻非常划算。
0: 而且市面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莫桑钻很便宜，其实很多这个锆石冒充莫桑钻的。而且这个关键是莫桑钻什么呢，就是它的整体的价格是真正的让大家能够随时可以把它当做这叫什么装饰品，
3: 换着戴，
1: 一天一款换着戴、
0: 啊、百十来块钱，你想想、嗯、几这一两百块钱，
3: 大家回复钻石和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0: 晚上好，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说想要跟从前的自己
0: 说句话，
1: 给未来的自己说点啥？
0: 对，
1: 唧唧歪歪的蘑菇在说，曾经小小的那个自己，
0: 没错，
1: 别太内耗，那时候你也很担忧，
0: 对，
1: 很迷茫，当然未来的自己也希望你能和自己和解。快快乐乐的，
0: 哎呀，就是今天是鸡汤专场是吧？
1: 是，我跟你说，老杨
0: 啊，
1: 就一方面是鸡汤啊，一方面呢，也就确实也引起了我的共鸣啊。
0: 你怎么着？
1: 就是有的时候和自己和解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0: 饶过自己。
1: 特别是像我这种拧巴的金牛座，马上要过生日的金牛座，有的时候很难和解。
0: 听话听音儿啊，
1: 你但凡我要非要买钻石，但是我又没有那个钱买钻石，
0: 那就
1: 和解。
0: 莫桑钻成功的填补你内心的空白，
1: 所以有的时候。得需要一点方式方法来
0: 发现没有
1: 对朋友们有需要的话，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啊，
0: 钻石
1: 刚才其实给大家介绍非常多了，
0: 我们再次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吧，
1: 简单一说吧。
0: 这个马上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却羡慕别人有花有钻有人用心关爱，同时生活不止柴米油盐酱醋茶，节日的小惊喜是幸福的调味剂，
1: 是
0: 一件用心的礼物，帮助情侣和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压力和幸福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同胞抓紧给爱人来准备礼物。我们说520现在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
1: 对对对，得抓紧时间了，
0: 因为他有一个快递寄过来的时间，三天四天大概。
1: 你仔细看看啊，520的时候你去买花，花都涨价，不实用，
0: 一束花都得一两百有的，
1: 得三四百有的。
0: 好好。
1: 然后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你送一些吃的穿的吧，就不够浪漫。
0: 那是。
1: 但是呢，你但凡送一个精美的钻石首饰啊，那是所有女生最喜欢的了，
0: 他挂在那，别人尤其是女孩子嘛，说实话，这女孩子之间是内心当中会有点攀比的。你说哟，你这脖子上这个什么钻石什么的这么好看，
1: 对。我老

0: 东送我的，你就说吧，提气不提气？
1: 我这个也不大，也就两克拉
0: 啊。
1: 你听听，你听
0: 两克拉，我的天，
1: 这确实是漂亮、啊，
0: 是不是这回事？
1: 对，而且给大家说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20的这个节日大礼是什么呢？就是珠宝级的莫桑钻，
0: 珠宝级的莫桑钻，对，而且是山水时光选品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的头部品牌。
1: 对，人家给50多个国家来出口，所以说这个品质是相当之好的。
0: 对，
1: 它的颜色是做到了地色，
0: 地色
1: 净度做到了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
0: 是，
1: 就有些朋友，如果你但凡去买过钻戒的，应该懂吧？
0: 您都能了解
1: 理解吧？
0: 您一查您就知道了。
1: 是，这个级别相当高了。关键是今天帮大家把价格直接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一个价格，轻轻松松你来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啊！
0: 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抢，因为我们会严防锆石去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
1: 是，而且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所有的全部都是源头工厂来发货，所以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咱们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啊。首先，我们基本上的价格都能达到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我们买一件减100，
0: 减100，
1: 买两件
0: 减200，对，
1: 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钻石，直接进入我们的链接来选一选款式。
0: 有那些经典的一克拉的系列，就是一克拉的耳钉，每颗呢大概是50分 ，S925的银6爪镶嵌。折后领券下单只要139耳钉，
1: 太划算了，这个
0: 很划算。
1: 这个当时小麦刚才展示了一下，他那个20-30分的都要200多，
0: 对，
1: 我们这个50分朋友，两颗加起来1克拉了、
0: 对，
1: 139，
0: 对，
1: 经典的款式，这个永不过时，你随时拿出来都很漂亮，
0: 没毛病，
1: 而且很简单，不张扬，像你上班的时候你带着，你吃饭就带着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包括我们还有1克拉的经典6爪镶嵌的这个送925 S925 银链的项链，
0: 159。
1: 我天，太便宜，
0: 锁骨之间那种 bling bling 的那种闪耀，
1: 太
0: 温柔显贵，
1: 也太漂亮了。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女生的这个领口，穿个吊带，穿个裙子，你稍微这样空一点，你得有一点装饰。
0: 哎，
1: 这个你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很百搭。
0: 对，
1: 包括这个一克拉的戒指，我们也有，
0: 对，
1: 也是 S925 银的这个4爪镶嵌的，
0: 只要199，一克拉主钻，
1: 对，
0: 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你就连握笔写字儿都会有动力，
1: 你就在办公室，
0: 马上就来劲了，
1: 你就站到工作你就有动力，
0: 你看看
1: 打字的时候那个手在不灵不灵，
0: 咔啦咔啦咔啦，天哪，
1: 就停不下来。
0: 这199，朋友，你说咱现在又是199，咱买别的能买啥？是不是？
1: 你买花你都买不了一束，
0: 有好多的时候，对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刚才小麦展示的，他已经自己买到的
1: 小方糖
0: 系列，就是这一款，
1: 这个系列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喜欢。方形切割的钻，就是它显得更简约，也更时尚一些。我个人很喜欢，像是这个有方形切割钻的项链，一克拉的，
0: 什么东来你就知道吗？
1: 是，
0: 就那个啊。
1: 当时他们家一上就被抢空，然后有的时候你去找代购，你去排队根本就买不着。
0: 是的。
1: 那今天给大家是争取到了100单的一个福利价。同样是2.5折，再减100块钱，
0: 领券减100。
1: 像是有这个小方糖的钻戒 S925 银镶嵌的
0: 199，
1: 这个价格
0: 199，
1: 我得买三个。我跟你说，
0: 耳环2颗，这个钻石总重1克拉，就两颗莫桑钻总重1克拉。S925银镶嵌269，1克拉的小方糖的项链就卖戴的那款，送 S925的银链只要299，
1: 是
0: 200-300块钱就能帮你搞定。
1: 我觉得这个方形的切割它很有个性。而且很小众，很高级。
0: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的链子，就是女孩子简简单单夏天配一个白 T。你看我反复说，我就觉得白 T， 然后挂一个小这样的小链子。
1: 你像我穿个黑 T 也可以，
0: 黑 T 更漂亮，就更显，
1: 对，
0: 更亮。
1: 而且你看这一套下来，就有朋友说我单独买，我买个项链没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成套，你项链、耳环、戒指你全买了，一共3克拉呀。
0: 对。
1: 价格给你算算，
0: 不到800块，
1: 是不是个价格，朋友？
0: 就是对啊，
1: 太划算了。
0: 单买也行啊，我就觉得其实单买也可以，就完全按自己的选择来选。这几一两百块钱就能搞定，我觉得这而且送给媳妇儿，还要啥？对吧？他带出去随时，那朋友们一看，我觉得是特别有面了。
1: 是，包括还有最近比较火的那个人鱼链嘛，2克拉的，
0: 就朱孙俪同款。
1: 他们大家随便一搜，网上其实不止他俩，很多这个大牌明星都带同款的一个人鱼项链，也很漂亮，现在只需要259。
0: 对，
1: 包括像是这个大家去买那个钥匙形状那个蒂
0: 什么尼
1: 同款的
0: 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
1: 确实这个价格
0: 零头到零头，
1: 对，
0: 这简直是。

0: 而且跟大家说，
1: 过分了。
0: 我们今天大家这个莫桑钻啊，
1: 嗯嗯，
0: 都是 S925银来镶嵌的，
1: 对，
0: 而且钻石的级别颜色是达到了地色，
1: 地色地级，
0: 嗯，净度呢是直接达到了 VVS 级的一个珠宝的级别啊。
1: 同时有国检的权威证书，是国家检测的标准的权威证书，
0: 是啊，
1: 不是行业标准啊，国家标准。所以呢，这个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还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是倍儿有面的。
0: 是啊，嗯，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来抢购一下，刚好赶上这个520爆款，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发现库存确实是有限，
1: 有限，
0: 你别犹豫，直接买。
1: 这个520之前一共只有两百单。只一共只有
0: 对，
1: 所以就所有的这200单，所以各位您现在先选，选完之后及时收到，
0: 先拿到手里，
1: 让家人先带上，
0: 先试试，
1: 这是非常合适的。
0: 对，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了解详情了。包括刚才有朋友问到说那个面膜还有没有，也有的，
1: 也有
0: SK2 的前男友面膜，
1: 前男友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急救用的了，
1: 比
0: 如说你第二天你要去见前男友了，
1: 嗯，
0: 或者哎，你说他、就是、
1: 哎，这为什么叫前男友面膜？
0: 就是这个原因啊。
1: 不是我、嗯，我听人说这前男友面膜解释是这样的，
0: 嗯嗯，
1: 让前男友很后悔。
0: 是，就是不是？就是第二天你是前男友约我
1: 了，光彩照人啊、嗯。
0: 这个时候我就临时我就敷一片这个前男友面膜，嗯、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整个人是闪闪耀耀的出现在他面前。
1: 嗯，
0: 他再一看说，耶。这个造型这个状态不一样啊、
1: 嗯、哟，
0: 它就是有这样的急救回春的一个效果，
1: 皮肤状态，
0: 包括有些朋友说我第二天去参加那个朋友的婚礼啊、
1: 嗯、
0: 你就这种重大场合要参加年会啊，
1: 对，
0: 我要去上台演讲啊、
1: 嗯、
0: 你就前一天晚上敷上它，
1: 是
0: 一片搞定啊，
1: 没错。
0: 朋友们有需要的欢迎在99平台上回复面膜两个字，
1: 面膜
0: 这个也很划算啊，
1: SK2
0: 因为专柜一盒10片是要卖到1190块钱的，
1: 对，
0: 这个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了，其实不用多介绍、
1: 嗯、
0: 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520大牌美妆的专场直接放福利，仅限我们广播的渠道，今天3.3折，只要399元。
1: 哎，同时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也得是500多，直接白送。同时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只要一共啊，所有这一切加上面膜，再加上这个大红瓶的这个面霜，只要394，回复面膜就能下单了。
0: 是，
1: 所以两个产品，一个是钻石，另外一个是面膜。
0: 对，
1: 有需要的直接回复就行了。
0: 这个520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嗯，
0: 别管见前男友现男友。
1: 确实你们单身的朋友确实有恃无恐啊，现在直接回复两个关键词，钻石还有面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各位爸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养孩子有时候硬邦邦的大道理真不如一句暖心的夸奖管用，孩子就是哄着哄着就优秀了，有一些走心的夸赞啊，一定要经常跟孩子们讲。第一，要夸坚持，你可以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坚持了这么久真不容易，有一种日拱一卒的精神，未来你想干啥事儿准能干成。我想起上周有位家长给我留言， 说他们家孩子练跳绳，一开始一分钟才跳20多个，还总绊倒。孩子哭着说不想练了，他没有批评也没说教，就蹲下来跟孩子讲，宝贝你看啊，你今天比昨天多坚持了半分钟，这就是特别了不起的进步。看，就这么一句鼓励的话，孩子咬着牙之后天天练习，现在一分钟能跳80多个上100个了。你看，坚持的种子就是在这样的夸赞里慢慢发芽的。第二，咱们要夸改变。咱们常说不怕慢就怕站，看到孩子的小进步一定要及时说，我发现你又改掉了一个坏习惯，真的很棒。每天改变一点点，日积月累，总会在某个时刻厚积而薄发。我身边有个小朋友，以前写作业的时候总爱磨磨蹭蹭，半个小时的作业能拖拉到2个小时。后来这个家长每天观察，发现孩子有一次居然40分钟就把作业写完了，赶紧夸他呀，宝贝儿，你今天没边写边玩，改掉了拖拉的小毛病，太棒了。就这么一次次的肯定，孩子现在写作业效率明显提高。第三，我们要夸心态。遇到挫折的时候，这句话一定要说，这次没获奖，你能反过来想说，正因为没获奖，才让自己认识到哪方面的不足，不成功便成长，这种好心态才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上个月学校里面有个活动，评选优秀小记者，有个孩子落选了，他没哭也没闹，反而跟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了，是我采访的时候胆子太小，下次我要更大方一点。妈妈特别欣慰，把这句话送给了他。现在这个小姑娘每次都主动举手，进步很大呀。第四，我们要夸好奇心。孩子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说，即使你不喜欢榴莲的味道，你也勇敢尝试了。这种开放的心态就是成长的发动机。我家邻居的孩子以前就特别挑食，连青菜都不碰。有一次家长做了秋葵，孩子皱着眉头尝了一口，说不好吃。家长没有逼他，反而夸赞他，你愿意尝试没吃过的菜就已经很勇敢了。慢慢的，孩子不再抗拒新食物，就连西兰花胡萝卜都吃得香喷喷的。第五，咱们要夸善良。看到孩子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说，非常喜欢你乐于助人的样子，善良的人才是幸福的人，给世界释放善意，世界才会反过来温暖自己。善良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福气。前几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朋友主动帮保洁阿姨捡地上的垃圾，阿姨连声道谢，小朋友的妈妈赶紧蹲下来跟他说，宝贝你刚才帮助别人的样子真的特别帅。我相信这份善良的种子一定会在孩子心里长成参天大树。各位爸妈，教育不是孩子一场硬碰硬的较量，而是一场温柔的滋养，多说说这些暖心的话，让孩子在夸奖里自信长大，这才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9: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各位，
9: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哎，
9: BOA 刚才有话说啊，
1: 说啥呀？
9: 他说我想回复一下刚才那位粉上999不久
1: 啊，
9: 不管什么话题都能扯到的朋友。
1: 他都10年了还不久呢，
9: 对，臭蛋盒，你直接说人名不得了。
1: 那可不嘛，
9: 他都说粉上10年了、
1: 啊、
9: 然后完了之后他说这个 BOA 也接着说，说10年前这两位的状态可比现在蓬勃多了。
1: 是吗？
9: 就10年前的时候，柯老师都是蹦蹦跳跳去上班的，
1: 对，
9: 现在进屋之后啊，往那儿一坐先叹气。
1: 对，人说一上岁数就是坐那儿，哎，起来的时候都得是这。
9: 完了之后呢，他也在点评你，他说10年前、哎、杨老师、
1: 啊、怎么着了，
9: 那真的是运动队队长，
1: 这当仁不让，
9: 那汗水被多巴胺充分支配，
1: 必是如此。
9: 但现在你看看啊，一流汗 啊赶紧得擦一擦。
1: 那是，
9: 毕竟擦慢了那风一吹回家得躺3天。
1: 我是VIP 知道吗？
9: 最近
1: 医院 VIP，
9: 你是感觉到老杨稍微有点虚，
1: 有点瓤，对吧？
9: 没事儿啊，老杨，那个咱该锻炼锻炼，把那个 QB 的健身音乐拿出来一听。
1: 你各位，我还真的跟大家今天说一下。
9: 我说，
1: 我有一次非常郑重其事的问 baby， 我说 baby， 你那个健身音乐。

0: 呀、嗯、旅行日记啊啥的，有没有我能让我收藏一份、嗯、人健身音乐我这听着可得劲，尤其是早上起来去公园撞树的时候朝气蓬勃的，嗯，
1: 走的步伐老健硕了，我跟你讲，
0: 精神矍铄的。
1: 那老杨这也确实是这个说到做到，
0: 那是
1: 直接去关注了我的网易云音乐，
0: 直接收藏了都已经是吧？
1: 收藏了
0: 啊，
1: 你就等着吧
0: 啊，
1: 等未来的时候你再看，
0: 等你更新，
1: 那也等了，我过两年一更新
0: 行不行？
1: 老杨过两年跟着我的节奏一练，
0: 那我在社区里边踩那个什么动感单车的时候，
1: 嗯。
0: 对吧，那马上就有劲儿了，
1: 你不敢想、
0: 嗯、
1: 到时候老杨到那个单杠上那撸圈呢、嗯、
0: 那是大风车给大家表演一个是吧，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别光说以前那个不如、嗯、现在不如以前的精神头好，
0: 对，
1: 你往后展望一下、
0: 嗯、
1: 真说不准、
0: 嗯、
1: 你指不定那个时不时的你健身你运动一下
0: 活动活动，
1: 或者时不时的好好的保养一下，
0: 对，
1: 活得更年轻态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接下来呢
0: 啊，
1: 彭人也催了，
0: 对，
1: 周代和说抓紧唱歌吧，
0: 还有人专门
1: 马上要下播，我这不得铺垫铺垫
0: 监督我们吗？
1: 我们就说未来啊、
0: 嗯、
1: 也可能会迎来更好的自己，
0: 对，
1: 接下来这首歌曲
0: 爱上未来的你，
1: 哎，圆上了
0: 对吧，回复个钻石回复面膜都行啊，有需求来。
1: 刚才有朋友点周杰伦的歌，我们今天不霍霍杰伦
0: 就不霍霍他了，
1: 霍霍韦伯，
0: 毕竟辛苦了。

0: 就这太好唱了吧。
1: 好，大家好，好，
0: 大家一起来。到点下班了，
1: 哎，哎呀，送给未来的你，
0: 谢谢韦博，
1: 也送给未来的我们，
0: 越来越好啊！
1: 咋样？是不是唱完这首歌，显得咱俩都年轻了一点？
0: 对，六十多吧，已经，
1: 就稍微带着一点那种时尚，那种带着这个痞帅的气息。
0: 听娜说你俩开头那俩哈非常的刻意。
1: 完了之后呢，这个我们开始唱的时候，其实准备的挺认真的。哎，这首歌曲不同于往常的歌曲，今天是彩排了半首，彩排了一半，
0: 彩排前半首，后来负责哈就行了。这
1: 但是唱的时候也
0: 太容易了，
1: 准备好了吗？在一直在直播间里哈哈哈哈大笑，笑啥？我
0: 没有什么难度。
1: 你是不是没有见过像我们这种偶像派的唱法？
0: 就唱成哈哈，终于把人生唱成了一种笑话，是吧？
1: 因为之前我们都是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演绎手法，
0: 沉稳气质，
1: 带着一点什么民族呀、美声的唱腔。
0: 对，
1: 但今天是稍微流行了一点，
0: 赶上一点流行，
1: 带上一点那种韦伯的那种港台腔啊，
0: 负责了流行的感冒的部分。身体健康啊，各位啊！
1: 哎呀，完了之后，臭蛋和说铺垫了半天啊，
0: 是是，
1: 铺垫的也挺好，
0: 挺好，
1: 但不如直接开唱，白铺垫了。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铺垫挺好，如果不唱可能更好。
0: 有人说这个不唱不如下点面条呢。今天
1: 如果不唱的话，咱们直接放潘玮柏的版本岂不
0: 行吗？
1: 那都圆满了，都可以评优了。
0: 敬业，知道没有？他有朋友说第一次看到你们直播，老杨长相跟声音挺符合的，
1: 像冯巩是吧？
0: 我跟你说，你信不信明天让你一个人上？明天我请假，你有没有？我生气了，我感冒了。
1: 老杨还是很帅气的，你乍一看像潘玮柏似的。
0: 是现在这一款是吧？啊，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1: 我是 Q Baby， 明天见了。
0: 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拜拜
0: 拜拜。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6: 我们走过的路，
7: 我们走过的路，
6: 有崎岖坎坷，
7: 有崎岖坎坷，
6: 也有康庄大道，
7: 也有康庄大道。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有美好的回忆，
9: 有美好的回忆，
8: 也有失落的迷惘，
9: 失落的迷惘。
6: 这是人生的韵味，
7: 也是生活的模样。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5: 用声音，
7: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5: 这里是，
7: 这里是，
8: 这里是，听。
5: 朗读。
1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想啊，我们怎么样想在这些书里面啊去找寻。

0: 到一些答案。就像很多朋友这个愿意相信我们，因为信任我们，或者是单纯的就愿意跟我们互动啊，想从主持人这儿获得答案一样。有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会想要去找寻一个答案，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答案埋在这个里面啊，需要我们自己去抽丝剥茧，而且可能还会经历很多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线索的影响。那今天有朋友就问说，有哪本书特别适合啊，这个摆在书架上特别好看。也有朋友说，哎，有哪本书特别能够彰显啊自己的这个特立独行的品味。然后呢，我推荐了两本书，一个是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还有一个是特修斯之船。哎，我就在这两本书当中，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巧合。这个巧合在哪儿呢？就这两本书都是这种书中有书的书啊，这不是绕口令啊，是书中有书的这一本书。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工程师，然后呢，他想写一本书，然后名字就叫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于是他这本书命名就成了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网上看过，是这个特别奇葩的书名，这本书一定能入选。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农业机械类的书，它其实是讲述的一个家庭为背景，然后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对于这个家庭的影响。特修斯之船这个书更神奇，这书是我应该说近些年来我买到的我觉得最漂亮的最精致的一本书。但是它也贵，还挺不好买的。这本书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悬疑推理的故事，但是就像现在我们经常会说的是这种4D 版的或者沉浸式的，其实这本书真正能做到沉浸式。为什么？因为它从书的装帧和整个的书的道具的布局上，就会让你真正的去进入到这本书里面。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当然其实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么多呢，就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些书中有书的书啊，后面我就不会这么费劲了啊。括弧以下简称书中书。其实书中书是一个挺经典的模式，比较熟悉的啊，这个名家比如狄更斯啊，这是他的一个挺典型的一个代表的模式啊。包括其实你看我们历史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著作，都是这样的书中有书的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当中套故事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主题，我觉得是挺好玩的一个主题。同时今天这个主题推荐的以小说为主，我尽量在不剧透的情况下，不影响大家阅读的观感的情况下，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些书还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好，当然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各位您能给我们来推荐一下您读过的这种书中有书的书啊，欢迎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发送语音文字都可以。如果说您要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朗读啊就可以了，朗读特别简单。然后就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我们直接在微信上和微信群里面就可以交流啊，希望各位啊不吝赐教。私家车999SJCFM999在这儿等着各位的互动。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让文字带给你坚持的力量。欢迎关注王彤娇为你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大家好，我是张伟丽。

好，节目一开始啊，这个孤岛梧桐就在微信平台上问说这次读什么书啊，还有朋友问，哎，今天提到的这些书，如果您呢这个想要和我们交流，刚才我说了哈，你直接在微信平台回朗读就可以，每天我们不是我们，我会把这个书单，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会发给您啊。今天要说什么书啊，不是长篇历史评书，今天要说的是那些书中有书的书。在开始之前，我给先把这个书单，我今天准备的书单，我先给您列一列啊。我们一会儿看时间，尽量都能跟大家说得到。如果说不到的话呢，咱们呢就往后啊再找时间详细跟大家说。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这是我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

0: 荐的。还有特修斯之船，这是一本悬疑小说。另外还有一本书也是很经典的，书中有书的模式。这本书呢，它的作者这个应该说也是鼎鼎大名，斯蒂芬金。您一说他的名字，您就知道这是哪类的这个书了，一定是也是悬疑惊悚的头号书迷。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说头号书迷的时候呢，我还专门给大家找了一段这个话剧音频，因为我们很多啊可能是这个小朋友在听啊，所以说我要先做一个提示，这个书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悬疑惊悚的情节啊，所以说呢，这个一会儿我们播的时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演员台词对白啊，这个有一些激烈啊，在这做一些提示啊。还有这个刚才不是提到的狄更斯嘛，所以说我们一会儿有时间，我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跟大家也稍微讲一讲狄更斯。还有就是这个特修斯之船，其实特修斯之船本身，特修斯是一个神话人物啊，特修斯之船是一个哲学理论，我们一会儿也跟大家来讲一讲特修斯，还有特修斯之船的哲学理论，以及特修斯之船这本书。哎呀，今天这个内容好丰富哈，自己都感动了，准备的怎么那么充足啊？玩笑归玩笑，我们接下来进入主题啊，先来跟大家说说这推荐的第一本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志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好，首先这本书刚才跟大家说了，叫做《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哈。这本书呢，其实呢，它是一位英国作者啊，玛琳娜·柳威卡他所写的一本书。那为什么一位英国作者写《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呢？它的内容我先跟您说一下，您就知道了。它内容讲述的是一位啊，长期居住在那个英国的啊一个人。想通过移民结婚啊，和乌克兰的一位那个女子啊，结婚，这么一个故事。那中间有一些荒诞和幽默，他的这个荒诞和幽默就穿插在这个琐碎的生活纠纷当中和拖拉机的发展历史当中。这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历史的变迁啊，家族的变化，有悲剧也有喜剧，就是这么一本书。其实这个书啊，我们刚才就在跟大家说，你听它的内容你就能明白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 我举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像这个请回答1988或者是我爱我家类似这样的书，但是它不是说像我爱我家那样的完全那种幽默式的，不是，它里面有这种幽默的点，但是也有这个生活的跌跌撞撞起起伏伏。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就想写那么一本真正的是学术文章啊，《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就是这一本书贯穿了整个一本书和整个这一本书的小说的内容。讲述的就是最第一视角，我的父亲在母亲去世两年之后啊，和一位乌克兰的女士两个人结婚，然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的闹剧，然后这一家人。整个生活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正是二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二战时期，这一家人从英国移民到了乌克兰，然后呢，在乌克兰感受到的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呐、啊，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小烦恼啊，这些故事，整个呢还是描述的非常丰满的。这个书里面第一视角。就是这个所谓的我啊，他本身是一个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所以面对家庭的很多的所谓我们现在叫鸡毛蒜皮的事儿啊，他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我们都要面对生活的繁杂，并且人家还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条件更艰苦，虽然有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情，但是依然啊对于生活抱有着希望，依然是用心尽力的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去经营好，投身生活，就痛痛快快的在这里打上那么一场漂亮仗，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梗概和内容。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5: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6: 像清风吹散迷雾，
7: 像细雨滋润大地，
8: 像阳光洒落湖面。
9: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2: 听朗读。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的书单，就是书中书。刚才呢，我们不是说的这个《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吗？其实你光说的内容啊，其实只是一个梗概。但有时候我们就会说，那读书我们读什么呢？那如果说我们读了一本书之后，不管是从里面的故事，还是情绪，甚至是他所描述的生活的意义啊，生命的本质，我们能有一点能够学到，或者是能够觉得能够对我们有启发，我觉得这本书就没有白读。就像几天前，然后呢，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活动方呢会邀请我做一个演讲，然后呢我说呢，我确定一个主题，我想讲一个学习读书能带给我们什么。然后当然其实我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我能看到啊，下面有专心在听的，然后当然也有啊，这个各种各样玩手机干嘛的啊。当然这不是说我讲的不好，我觉得我讲的还不错。但是我其实就在台上就讲，我说其实我今天占用大家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我的个人的想法我们来交流。如果我这里面讲到的这些点那有一位朋友觉得受用啊，觉得能有启发啊，就觉得说的对，我觉得哎，今天我这个时间就没有白费。其实读书也是一样，不管是多么大部头的一本书，还是多么小的一本书，我们从里面能够有一点让我们觉得受益，其实就是一个好事。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这本书，有朋友读完之后也有反应，说回馈的说有点读不动，有点读不下去。因为我们确实要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他们的 表述方式和文化背景不一样，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适应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表达方式。但这本书读下来之后，你不管它是不是晦涩，甚至您没读过这本书，

以都无所谓。但至少我觉得有一个点其实我们可以借鉴的，有一句话叫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家应该听过这句话，这什么意思？君子是大家呢这个观点这个可以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和和气气啊，彼此礼让，彼此敬重。也就是说就是那句话，应该是丘吉尔所说的吧，叫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全力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本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你读完之后，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拿来借鉴，就是真的你想要家庭和睦，要和睦的家庭，你可以也做到的就是和而不同。为什么？就是你设想一下，我跟大家不剧透太多的细节，我们简单给他说一下这个故事梗概和背景。就你想想，一对夫妻啊，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然后呢当时那个年代正好也是乌克兰大饥荒，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然后经历，为什么？就是你设想一下，我跟大家不剧透太多的细节，我们简单给他说一下这个故事梗概和背景。就你想想，一对夫妻啊，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然后呢当时那个年代正好也是乌克兰大饥荒，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然后经历残酷的二战，然后呢家庭的男主角被迫参军啊，女人和孩子被押往集中营，在这样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呢被解救下来，

0: 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事件当中，这个家庭当中也会有重重的矛盾，但是他们就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重新发现，重新认识，重新理解家庭的关系，然后呢从分到合。其实这就是这本书当中，我觉得你读完之后其他哪怕都抛到一边，你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允许这个不同的意见观点的存在，然后能够包容家人的毛病小毛病，然后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就是能够经营好我们共同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们的，这是最浅显也最直观的一个概念。这是给大家推荐的玛琳娜·柳维卡所写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1: 就是五百

0: 吉祥如意。
1: 因为你是最清楚自己能做好什么，能做成什么，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在于就是坚持和坚守，一生做好做精做成一件事。
2: 好，老孙去也。
3: 西天取经的行者都要历尽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成就正果。苦练72遍，笑对81难。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书单的主题，就是书中书。那刚才我在看我们这个朗读的微信的群里面啊，就有朋友说的一句话，当然他说的是另外一个事儿哈，他说他特别认同一句话，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你先要做到。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会去教育孩子，给孩子灌输思想啊，或者是我们想要引导他，但是你在想你想要孩子成为的那样的人，想要他有正确的思维方式行为方法，你有没有做到？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做到，那你怎么能够要求孩子能够做得到呢？对吧？所以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嘛。就刚才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它其实不是一本家庭教育书啊，这我先要这个澄清一下。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些书，其实还是适合啊，更适合这个有社会经验成年的朋友来看。因为除了这个之外，很多的书中书都还有很多这个悬疑推理啊，略带紧张惊悚的情节在里面。那接下来跟大家推荐这几本都是跟这个有关的。那好，接下来这本书我在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漂亮的一本书，我指的漂亮，我就是单纯指它的整个的装帧，叫特修斯之船。为什么漂亮？首先这本书非常贵啊，这本书是近些年来当然我指的非常贵，没有说贵到买不起的地步啊，应该我记得应该可能这本书要将近200块吧，一百多。然后这本书做成了一个装帧档案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一本书单单就是它的配件就达到了应该有20多种。什么是配件？首先我跟大家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啊，这本书的内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男女主人公在一本收藏在档案馆当中的书当中去推理，找寻一个问题的真相和答案，这是这本书的内容。但为什么说这本书特别值得买和阅读体验会非常好，是因为这本书整个就做成了一个在档案馆当中被收藏的书的样子和形式，外面一个外壳，然后呢有一个腰封，这个腰封是需要你一点一点把它揭下来的，等打开之后，这书的正面上面就写的啊，图书馆收藏，那个章就在上面盖着，接下来这里面就开始在纸质上也会做成那种泛黄的那种纸质的感觉，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小配件，比如说照片啊，包括参军

0: 纸啊、信封啊、邮件啊，都在这个里面夹着。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7: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子，苦乐参半，
6: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8: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9: 暗香
5: 浮动的岁月，
8: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9: 希望在未来绽放，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0: 这里是听朗读。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这真的是有一种，就是我放片花的时候少有的这个迫不及待想跟大家说这本书，就是我特别推荐，就是迫不及待想让这个片花快进啊。刚才说到了《特修斯之船》，它其实英文名就一个字，一个字母叫 S 啊。这本书啊，在当时在美国先发售的时候，就是先发了20万册。一发马上就卖断货，包括我在后来这个中文版出了之后，我去买这本书的时候都不太好买，就很多地方也断货，然后呢在很多的网站都被读者就选为说最想拥有的小说，它排在首位。因为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其实出版商也有他的所谓叫野心啊。在哪儿呢？因为在他出版中文版的应该是在2014年啊，就那个时候正是这个电子书开始，也不能说开始，就电子书其实已经大行其道了。大家对于这个纸质书啊，就是有一点觉得这个没落，或者是关注度降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为了说，那要重新定义一下纸质书能够带给大家的阅读感受。它阅读感受好在哪儿？刚才我跟大家讲，它整本书做成了一个档案的形式，纸张做的有这个做旧，包括里头有加的有。照片啊，有餐巾纸啊，然后呢明信片呐、上头的这种做旧的斑纹呐、等等，都非常的细致。因为它会让你带来的是一种沉浸式的感受，就是你打开这本书，其实你不是在看书，你真的就是在通过这本档案，然后呢去寻找这个事情的真相。为什么说它做成一个档案的形式？这本书除了有文字之外，就是小说的脉络之外，还有因为它是一本被博物馆珍藏的书嘛，所以说一定会很多人借阅，每个人借阅之后呢，都会在上头有批注，然后呢，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批注，这些批注其实也是一些线索或者是暗线。然后呢，这个书细致到什么程度哈、就是不同时期不同人的批注，它的用笔的颜色、印刷的出来的颜色不一样，笔迹、笔体也不一样。特别细致在哪儿？就是它所有的笔迹和笔体。都是手写体，而且这些手写体是出版商对社会公开海选出来的。然后呢，你就能够从这些小细节上感受到这本书它所设计的用心。但是也有朋友也会吐槽，就是很多事情都得有两面性嘛。有很多人朋友吐槽说，这本书买回来之后不会看，看得太费劲。为什么太费劲？就是它线索太多了。就是你看，首先你打开这本书里头，然后呢加的有各种各样的小道具，这些小道具有的是对主题有关的，有些是埋藏的一些暗线。

0: 了。
1: 我知道，学谦，好孩子，我懂你的意思。
2: 咱们是普通人，不是大人物。
1: 可是呢，爸爸是个医生，啊，非洲的条件差，流行病肆虐，正是因为这样，那里才最需要我们这些医生。咱们国家和埃塞俄比亚刚建交不久，也是第一次派医疗队去那里。爸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必须得冲锋在前呀。我要是不去，大家心里都没底呀。
3: 话说回来呀，老刘，儿子也是关心你呀。
2: 我懂。
3: 那边每年光疟疾就死几十万人呐，咱们家呀，你最招蚊子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4: 是啊，妈，可说呢，我一点都不关心他，是吧？但是他这么招蚊子，到了非洲万一感染了，药都不好找。
3: 学谦，你说什么呢？你爸是医生，不会有事儿的。吃饺子，少说。
4: 我真懒得说。
1: 行了，啊，我呢，自己会小心的，你们放心吧。啊，这去的都是医生，那防护工作一定是相当到位的，没问题。
3: 对。你爸是专业的，
4: 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懂。
1: 好了好了，不说了，都不说了。儿子，这把止血钳，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4: 爸呀，你这干嘛呀？啊，你弄这一出干嘛？我知道这你宝贝，你的宝贝你自己留好，你别弄这些有今天没明天的事儿。
1: 血钳，你拿着。你马上就从医学院毕业了，我相信当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时，你就会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咱家的传家宝止血钳今天就交到你手上了。来，血钳。拿着。
4: 就这样，止血钳到了我手里。吃完那顿送别的饺子，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后来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很快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操作的重要手术。吴主任，病患呼吸平稳，血压正常，心率正常。
5: 嗯，刘学谦，手术操作规范，可以进行缝合。
4: 好。
5: 哎，密切注意病患的术后情况。
4: 是，主任。
6: 吴主任，三号手术室呼叫。
5: 好，我马上来。学谦，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独立做手术了。
4: 啊，
5: 祝贺。
4: 谢谢老师。

0: 缝合完毕，病患体征稳定。
1: 5个小时不间断手术，辛苦了，刘医生。一会儿等病人醒过来，你好好休息啊。刘医生，你怎么了？刘医生，快来人！快来人呐！
0: 第一次开胸手术后，我累得倒在手术室地板上，半睡半醒，恍惚之中，我仿佛见到了远在非洲的父亲。
2: 爸，我做到了，我救活了病人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跟病魔斗争了。爸，我赢了！
3: 好样的，儿子！哦，不，柳学谦大夫，你完成了从医学院学生到医生的蜕变，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了。
2: 爸，我真的特别高兴，真的。

0: 手术成功了，太有成就感了。
1: 我很欣慰你长大了，我相信以后你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吗？
0: 那当然。爸，您究竟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啊？啊，我都想你了，我妈更想你，你快点回来吧。哎，爸，爸，爸，
2: 雪谦。
0: 哎呦妈，你怎么来了？
2: 怎么了，雪谦？啊，
0: 哎，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手术成功了。啊，我爸说我成熟了，替我高兴。
2: 你爸他回不来了。
0: 什么？
2: 他永远的留在了非洲。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一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回复朋友。

0: 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

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三和天。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

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

0: 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1: Yo, what do we got here?
2: What's his name?
1: JJ.Can you handle it?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各位同学，有请杜老师。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九九九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

来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R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R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R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

0: 秒，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3: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2: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4: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5: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6: 我要向你表达最诚恳的爱。
4: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7: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8: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10: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9: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10: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9: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11: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有鸡有尺吗？
10: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9: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10: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9: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指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10: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12: 为什么呢？
9: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13: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9: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10: 八分饱呢？
9: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10: 食量、
9: 饱腹感、
11: 热量。
9: 由此就诞生了
13: 八分饱教程。
9: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10: 八分饱。
9: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11: 饱的感觉。
9: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10: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9: 有的人饭量
11: 超乎你的想象。
9: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3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10: 价值的金光。
9: 答案一，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十分饱，看不到就是八分饱。这个效果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14: 答案二，
9: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10份，只吃掉8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
14: 答案三，
9: 进食的历程通常是5分饱、6分饱、7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
10: 12分饱，
9: 所以八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15: 白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6: 我们研究的东西
1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1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6: 东西研究室，
1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20: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2大派系。 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5: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2: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4: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想要练俯卧撑，但一开始就觉得手臂没有力气，手腕很疼，或者说身体怎么都下不去，也别着急，这太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不挑战极限，而是来退一步，从最简单的推墙开始，帮你安全又扎实的建立推力，感受一下力量增长的乐趣。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推的模式，我们面对墙壁站立来推，这是最安全的基础。那你先要面对一面墙站直，双脚离墙大约一步远，双手平按在墙上与肩同宽，手指朝上，想象用你的整个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缓慢的屈肘，让我们的胸口和肩膀一起来靠近墙壁，全程保持身体的挺直。然后呢，有控制的再推回到起始的位置，感受到胸部、肩膀前侧在共同的工作，重复5到10次，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力记忆。接下来呢，也要逐渐增加角度和负荷，利用稳固的桌子啊，或者是窗台。当你对推的感觉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找一个稳固的桌子或者窗台，双手支在边缘，身体依然是打直，脚向后移，形成一个斜坡，同样缓慢地完成俯卧撑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需要对抗更多的自身力量，力量呢也在悄然的增长。从这里开始就可以尝试8到12次为一组，当你能够在某个高度轻松完成3组，每组12次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再降低高度，跟着步骤来慢慢练，一定能够解锁俯卧撑哦，加油
12: Q-Baby。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啊。今天呢是来到云台山的第二天了。今天呢也不用起太早，吃过早餐，我们就向着云台山的主峰茱萸峰出发。一路上呢，你会经过惊险又壮观的叠彩洞、连续的隧道和弯道，堪称太行山路的奇迹。坐车经过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惊叹。那登顶茱萸峰，不仅能够感受王维笔下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意，更能是将群山绵绵、云雾缭绕的美景尽收眼底。来到这里呢，也一定要体验一次悬崖玻璃栈道。它悬挂在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壁之上，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呢是万丈群山，走上去惊险又震撼，每一张照片都是气场拉满。其实栈道的难度并不大，只要你大胆往前走，就能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下山之后，如果时间还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到万善寺走一走，在山林间的古寺里静一静心，给这趟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

0: 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人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3: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3: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4: 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止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
4: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新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
3: 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0.55%和9.7%。
4: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3: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阴天的天气，温度是22度到33度。
0: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5: 通通不能少。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我们非常开心，在我们双端同步开播的时候，已经在视频端首先看到了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问候啊。有朋友说主播好，我们早上好，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开始打卡签到，同时呢也帮我们点点赞了。
3: 好，
4: 我们的老朋友 BOA， 他说麦姐今天好优雅。哪有，一个解锁日常而已。他说那下午继续来加班当模特吧。那是因为这个就昨天 baby 需要样品
3: 啊，
4: 那我就想说那你们需要样品，你们不够买怎么能拥有样品呢？就想跟大家去展示我们的那个钻石嘛。
3: 是。
4: 所以我就到直播间里面来当了一把模特，但是我今天下午是万万不会去的。因为我固然是知道颜值美貌或许是一张牌，但是不能单出。我要去，我就是上节目，哪能老当模特呢？
3: 得给他连成顺子是吧？这样打出来比较有力度。哎呀，还要感谢我们这个在奥克兰的朋友，谢谢谢谢汤姆啊，
4: 感谢
3: 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视频直播是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4: 挺考验人的。
3: 哎，真的，而且它能够给我们建立起来非常多的这个链接，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哥、大姐是吧？弟弟、妹妹是吧？叔叔、阿姨是吧？哎，在这个各个地方，大家都能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能够建立起来一种链接。哎，这个让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这个有意思。而且其实原来啊，我们总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呀、这个建立链接啊，你就这个挺难的。是吧？你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 咱们一块儿呢共同交换个八卦，这算能建立链接，
4: 嗯，
3: 是吧？这个青梅奶茶，这算能建立链接。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打一架是不是也能建立一个链接？
4: 那可以的，
3: 对不对？
4: 嗯，
3: 为啥呢？因为
4: 那就人都是记仇的嘛。
3: 嗯，对。但是
4: 一辈子我都忘不了。
3: 你要永远相信一个人看热闹的心，你知道吗？最近有这么一个婚宴，我不知道各位在网上刷到过没有？
4: 嗯
3: 啊，叫这个在贵州啊，要说咱贵州不养闲人，说这个贵州有一场特别的婚礼走红网络，说一般说咱说这个婚礼当中啊，搭个舞台是吧？司仪往上一走是吧？看新郎是吧？看新娘啊！
4: 这提腾销会啊！
3: 这我这相当熟悉，是吧？这前一段还跟人这个既随了份子，又跟人干了这活呢。人家没搭舞台，人家直接是在这个婚礼中央啊，这个场地中央搭了一个摔角擂台。
4: 嗯，
3: 很多这个宾客呀，因为看表演太过投入，忘了吃饭了。
4: 嗯，
3: 一般婚礼咱说随个份子，所谓叫吃一高价饭。人家这随个份子相当于买了一场比赛门票，
4: 哎呦，
3: 就我，但是我就跟大家说啊，就是你看啊，人家这个婚礼怎么布置的，人家这个一般中间是一个舞台，还上弄一 T 台，新郎新娘这走上来，但人家中间直接抛开了之后放了一个大这个
4: 擂台，
3: 嗯，然后呢开始跟那摔跤打，据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新娘代表队对新郎代表队，
4: 全是亲戚吗？
3: 反正就是在说，是这么说，说两边啊各派出几名队员，
4: 嗯，
3: 然后开始进行比赛对决，哪边输了，
4: 嗯，
3: 谁婚后所有家务必须全包，相当之激烈，我跟你讲啊。但是我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咱这个我也跟大家顺便捎带手这个科普一下，
4: 嗯，
3: 咱作为这个国内知名体育赛事解说员啊。
4: 知名确实是有
3: 啊，就是这个您看啊，这个他这个叫什么呢，摔角啊，
4: 嗯，
3: 角是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决斗士啊，
4: 嗯，
3: 就是主角那个角，
4: 嗯，
3: 叫摔角，
4: 嗯，
3: 就是请各位区别好摔角和摔跤的区别。
4: 哦，这还有区别啊？
3: 有区别。摔跤就是咱就知道，就是咱说蒙古跤啊，咱这个有一个中国传统跤啊，
4: 嗯，
3: 还有国际上也有摔跤，摔跤比赛，
4: 嗯，
3: 各位注意，这是真摔
4: 哦，
3: 摔跤各位，这是表演赛，
4: 体验赛，
3: 对，摔跤主要是在哪儿呢？在于它两边表演的很热闹，
4: 嗯，
3: 一会儿腾空飞起来了。一会儿这个给从天而降，这个坐下来了，一会儿有如来神掌了。
4: 嗯，
3: 实际上这两边都是专业的这个
4: 表演运动员，
3: 看似非常惊险的动作，但实际上你看他打上那一下，或者落地那一下，摔那一下，
4: 嗯，
3: 他是有保护动作在里面的。
4: 嗯，
3: 所以他是一个纯表演赛。长知识吧，各位
4: 啊，确实是，就是以往我看见什么摔跤啊、摔跤，
3: 嗯，
4: 有不一样的这种字面的一些表述的时候，
3: 嗯，
4: 我都以为说是就是哪一个小编不注意给写错了，但是究竟哪个对，我就自己从来没查过。
3: 哦，这是摔跤，是正经比赛
4: 哦，
3: 是就是就两边要分，
4: 对吧？你印象当中有没有比较难忘的婚礼？在婚礼上有没有什么就是记忆犹新的一些表演？
3: 是。
4: 或者说一些就是小尴尬的场面，
3: 嗯，
4: 都欢迎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但是说到这纪念日啊，
3: 嗯，
4: 即将到来的520，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精心的策划，说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对方感受到我的心意？
3: 我这么跟大家说，
4: 和这样一份惊喜。
3: 我今天这个节目，
4: 嗯，
3: 我也不是白来的。
4: 哦，咋讲？
3: 我带入任务来了。
4: 哦，什么任务？
3: 一会儿咱说完之后
4: 啊，
3: 我会垫一个相对比较长的
4: 啊。
3: 单元节目
4: 你要干啥？
3: 因为已经相中了几件了。所以为啥我从昨天晚上，
4: 嗯，
3: 昨天晚上就是在晚饭期间，
4: 嗯，
3: 这个
4: 开始悬款
3: 形成决议，
4: 嗯，
3: 做出的决定。
4: 你有必要吗？这200块钱的东西
3: 我买了多呀。
4: 昨天
3: 我买了
4: 思索一天还得晚多
3: 我买好几件啊。
4: 但是腾销
3: 那我回能下到晚上5到7点这个时间。
4: 我们价格便宜归便宜，
3: 嗯，
4: 划算归划算，
3: 嗯，
4: 但是不兴你在这儿再团购啊，我们一共就200单。 我们本来就争取200单的库存。要知道我们这就是联络到的，我们溯源到的这个广东一线的源头大厂、人本身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接下来就520了、所以给到我们不多，本身就200单、你再这个批发一下，
3: 5-6单
4: 批发一下，你不是要卖吗？

0: 就是纯送是吧？
1: 我转手就去了健康路支摊了是吧？但是确实划算啊，因为其实本身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能买给自己或者给爱人，给这个父母买一个大大的情绪价值。
0: 没错，通过昨天一天朋友们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抢购，可以判断这款商品正式进入到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此刻听到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
1: 钻石
0: 来一边听一边看一看这和众多的款式我们999为车友们带来的劲爆520节礼大单品。其实为了这个品我们之前应该是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 是
0: 其实都在去出差啊，再去跟朋友们来谈价格。
1: 对，
0: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苏源到的是广东一线的一个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木桑钻的一个头部品牌。为了怎么讲头部，它首先有自己非常厉害的一个设计团队，颜色呢也做到了地色，
1: 是
0: 净度做到了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在质感上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珠宝级的品质。最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让你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
1: 现在先跟大家来说说，首先啊，这个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价格，我们就说，基本上啊，您领完券之后100多，200多。就能买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在这个网上的咱说叫网红款，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大牌同款，
0: 是
1: 啊，那个这个更加的这个唬人，不是那个划算。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因为我耳朵上自带的一个可能30分都没有，20分的一个小耳钉，大概就是一个锆石吧，它价格是在200多，是在普通的饰品专卖店里面买的，就是它还不是一个品牌专卖店，它卖各种各样款式的小饰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就是装修的比较漂亮的精品店，
1: 是
0: 200多块钱那么小的一对儿。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克拉级的这个钻戒，也就100多块钱，就是或者克拉级的耳钉、项链，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
1: 钻石
0: 去看一看、听听看。
1: 咱举几个例子吧，就是原来你说咱说一听见一克拉是吧，这都得50位数起步吧，现在咱这一克拉的耳钉，每颗耳钉呢是50分的莫桑钻，就是2颗嘛，再送您 S925 银爪的这个镶嵌，现在下单只领完券只要139，一克拉的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您 S925 的银链，现在领完券只要159，一克拉的钻戒，S925银的4爪的镶嵌，领完券199，咱现在都已经是论克拉起步，都不跟人聊几十分的事儿。
0: 如果朋友们想要特别小的，说这个款里面有没有啊，大致也是有的，就回复钻石看一看就行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刚才听到的朋友们这个价格就是基本上就是击穿底价，非常吓人。
1: 对，
0: 而且刚才说出来的就是我们首先的一个经典的爆款系列，克拉系列，
1: 是
0: 不管是简单的一个6爪或者4爪的这个耳钉，你当做吊坠还是戴在耳朵上，或者是单的一个戒指，其实它都是就是既经典又百搭，永远不过时的款式。
1: 是是是，
0: 不管你穿的是休闲，还是说你穿的是就是今天非常职场，一身这个西装，你只要但凡搭配一个就是那个克拉耳钉，或者说50分的耳钉戴在耳朵上，你整个的那个状态就是不一样了。
1: 那对，而且其实刚才说的，我们说这几款，除了这几款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网红款的叫小方糖系列。
0: 好，刚才那款大家也回复钻石，着急的朋友先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款式开始抢，因为今天专柜同等品质2.5折嘛，买一件减100，买2件立减200，希望朋友都有这个机会回复钻石，一边抢一边听听腾霄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小麦同款小方糖。
1: 对，就是这个一说到小方糖，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某东来啊，一上架就被抢空，的。这小方糖系列其实我认为它特别好的体现了钻石的质感，既大气端庄，又能够百搭时尚的这个运动这个职场风，而且其实现在你很多地方你到那儿买，它也买不着啊。
0: 你比如说这是小方糖的这个经典的钻戒，
1: 对啊，
0: 都知道是某东来
1: 是啊
0: 的一个一上线就爆掉的一个品，
1: 卖多少钱咱不是，
0: 就是都大家就排队都排不到的，
1: 对，
0: 有很多 代购啊、
1: 嗯、
0: 能买到几个那个小方糖、嗯、都在自己的那个视频直播间里面开始跟大家卖，
1: 是
0: 先锁几个库存，说要来买来了十个、
1: 嗯、
0: 想要找我，他就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我们说首先方形切割它就是相比圆钻来讲就是更加的有个性、
1: 哎、
0: 圆钻经典嘛，那方钻就更加有个性和更闪耀，小众又高级、
1: 嗯、
0: 大家可以单独买，或者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这三款大家成套买都是可以的、
1: 哎、
0: 先介绍单款一克拉小方糖的钻戒，
1: 是
0: S925 的，同样是银镶嵌，我们所有赠送的银链、
1: 嗯、
0: 还是这个戒指 的这个材质全部除了钻之外都是纯银 S925 的一个镶嵌啊，大家可以放心不会存在这种过敏变色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 S925 的银镶嵌一克拉小方糖钻戒只需要199。
1: 对，再有一个就是一克拉小方糖的耳环、嗯、它是两颗、嗯，两颗的钻，两颗的这个钻石总重是一克拉，
0: 嗯，
1: 也是 S925 的银的镶嵌，这是269。
0: 嗯，
1: 我认为最好搭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S925 的这个银链子的一克拉小方糖的项链。
0: 我决定这样了，
1: 嗯，
0: 此刻呢，大家在视频端可以搜索一下私家车999，
1: 嗯，
0: 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直播间。然后腾霄跟大家继续介绍，我要去展示这个项链了。
1: 你就展示项链了、嗯、
0: 我要近景模特展示好不好、大家此刻呢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
1: 嗯、
0: 再来我展示一下就是我最先购买的一克拉小方糖的项链。
1: 哎，对啊，您可以回复一个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挑这个款式啊、嗯、这个应该是近两年最火的一个款式了，而且这个也是我们主推的一个款式。刚才我们说到一克拉小方糖的，有钻戒有耳环，钻戒是199，耳环呢是269。嗯，关键就是我认为最好搭的、最适配各种场景的，就是这个一克拉小方糖的这个项链。你看它方方正正的，中间一颗主钻，然后呢在主钻旁边呢有一个托，这托上呢再给你镶很多小的碎钻。这样的话，一整个给大家一个亮闪闪的视觉冲击感，而且中间这个圆两边方，就是我一直特喜欢这种这个方圆有度、方圆结合的这种感觉。这个只要299啊！现在这个大家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看见的就是小麦，这个话筒你说话，
2: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
1: 嗯？反正我听不见啊、嗯！你再说说话，
0: 听到吗？
1: 哎，现在有了
0: 啊，可以的，可以的啊！
1: 嗯，
0: 大家现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进来之后呢，我现在跟大家来近景展示到的就是刚才腾霄介绍的一克拉的小方糖，这是内圆外方是为什么呢？嗯、里面是。

0: 廉感和时尚感，
1: 它显大，然后
0: 它也更亮，
1: 外头一圈也
0: 它就更明显，因为大家就是夏天穿的衣服嘛，
1: 嗯，
0: 就基本上是那种露肤度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领子会稍微大一点，或者说穿的会相对简单一点，就穿一白 T 或者什么的，你这个钻有时候不能太小，太小的话就不明显，就是戴就要戴的让别人看得到。感谢朋友觉得好看，谢谢奇美超市。那大家呢，在视频端的朋友想购买到我们这款产品，首先呢关注一下在我们视频左上角的私家车999公众号。
1: 嗯，
0: 在我们视频端大家看到啊，这个视频端左上角私家车999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呢你就在我们的公众号去回复钻石。哦，很多的朋友感兴趣李三三文Mr. 根，
1: 嗯，
0: 啊，但是很抱歉，我们的那个视频端没跟大家上链接，就是我们为我们广播听友到广东争取到的专属的福利，仅有200单，就大家需要移步到我们的广播端了，微信端。
1: 就应该大家看这个视频直播呀，您看那个左上角，那不是有一个私家车999那 logo 吗？
0: 指了一下蓝色，
1: 对吧 ？logo 下的不是有一公众号吗？
0: 嗯，先关注。
1: 哎，对，您关注它，点进来。然后对着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钻石，就能收到链接了。
0: 是的，
1: 嗯，
0: 就这个小方糖系列，除了有我脖子上戴的这款钻石之外呢，它还有小方糖的耳钉。
1: 嗯，
0: 就是大家看一下，就耳钉戴在耳朵上也很亮，很好看。
1: 对，
0: 就哪怕你是短发，对吧？然后你穿的非常简单，但是有了这个，你就是那个女性气质，整个这个 level 就上去了。
1: 嗯，一个套系啊，小方糖的钻戒，
0: 嗯，
1: 小方糖的耳环，小方糖的项链，从
0: 一套下吧，
1: 哎，从199到269到299、
0: 嗯、
1: 啊，一共也没多少钱，一两百块钱，
0: 是、
1: 啊，您根据自己需求，豪横的咱们买一套，
0: 买一套，一套也就多少钱，800块钱吧。
1: 我这样算不过来，但是其实我
0: 几百块钱，
1: 对，几百块钱、嗯，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项链。
0: 哦，项链款，这个是腾霄也准备下单的。
1: 一会儿我就要下这个，一会儿我还要再下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0: 人鱼类，
1: 两克拉的人鱼类、
0: 哦，那个比这个更大。
1: 我最喜欢这两个，
0: 嗯、哦，
1: 就是它两个这个特别好，那个能够这个互相这个搭配。
0: 是
1: 啊，就比如说我今天我稍微正式点的啊，这个我可以比如说选个小方糖、
0: 嗯，
1: 我今天这个清新运动休闲一点的，我就是这个人鱼类是纯圆啊、
0: 嗯，
1: 然后呢就小细线，
0: 对，它是细线型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小方糖呢它是这个方形，
0: 嗯，
1: 圆钻，然后方托，
0: 嗯，
1: 然后呢链子就是正常我们这个链子，
0: 嗯，
1: 就两个的装饰感啊搭配的时候这个风格呢它略有不同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一会儿就准备这两个一样来一个，
0: 嗯
1: 啊，嗯，差不多吧，进节目吧，
0: 差不多了
1: 啊，
0: 好，大家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怎么回呀、啊？
1: 嗯，
0: 回复
1: 钻石
0: 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嗯、同时我们也要跟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售后了，
1: 嗯，跟大家来说说我们所有的这个莫桑钻呢都是 S925 的银镶嵌，颜色呢是达到地色，纯净度是达到 VVS 珠宝级，配国检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呢还给您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这个礼盒礼袋再单跟大家说一句，礼盒里头自带一个小 LED 灯，
0: 射灯，
1: 对，
0: 它就直接把那个光会照射在那颗钻石上面，就是让它的这个火彩就更加的不灵不灵。
1: 哎，是，您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下单了。为啥我说刚才我催着赶紧要这个进到我们这个小节目这个环节？
0: 他要跟你们抢200单，
1: 因为现在微信平台发的钻石的朋友有点多，
0: 有100位了，
1: 我慌了，我怕一会儿我买不住啊。这个各位，咱们就跟着 QBB 咱们一块儿运动一下子，好吧、
0: 嗯？
1: 这个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小商城里头见。
0: 是，大家迅速回复钻石抢购了，赶上520的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我们得提前备了。
1: 就是那个人鱼类，还有那个小方糖。
0: 啊、嗯，就这两款吧，大家也下这两款，我最喜欢。
1: 指不定是谁的呢？啊，你
0: 我最喜欢也是这两款，大家着重关注一下小方糖项链、嗯、小方糖耳钉以及我们的这个人鱼类项链。
1: 嗯、
0: 回复钻石，朋友们一键抢，不要犹豫。
2: 日穿搭自带光芒，采购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 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七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0: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0: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0: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2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1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1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这个视频直播端的各位啊，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确实刚买完啊。
2: 我看你一共买了多少钱的？
1: 我买了，你看，我正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因为我一下要买三个，我是买了这个两个项链一个戒指，我如果三个一块下单，就会有一个享受不了优惠，分开下单，
2: 三就是分别下三单，
1: 其中有两个不，有
2: 两个要一起下，
1: 有两个一起下，
2: 它利
1: 减
2: 更多，
1: 200嘛，我再单再下一单，就又能减100。但我刚才我三个合并下单，就只有两个能享受优惠。各位。就买出来的经验。
2: 是。大家如果要下三单的话，就是仿照腾销两单合并一起下，然后另外一单呢单独来下。有朋友说了，私家车999钻石台啊，今天是。说这个我们不谦虚，因为啥，我们除了有摸桑钻，我们还有培玉钻呢。
1: 对，
2: 确实品类多，有很多的朋友不太清楚啊，这个摸桑钻、培玉钻和天然钻对有什么这样的区别。既然大家要下单，我们也当科普跟大家来讲一下。就天然钻那就不用讲了，那个价位曾经吓退多少人，
1: 那是
2: 应该大家手上当年结婚也是高低有一个的，不管大小。然后培玉钻呢，它可以讲是天然钻的平替。
1: 是。
2: 然后摸桑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平替上的平替。这主要体现在价位上面。那如果说大家是买来想用于收藏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去考虑天然钻和培玉钻这两种。那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有价值，我要用来就是一生的一个纪念，您就直接去关注培玉钻，在我们的链接里面也是有的。
1: 是。
2: 但如果说大家要带出好看，在夏天我们就是想换着款式带着玩，
1: 咱就给它当成一个配饰，
2: 当配饰，当饰品来带，自己来带，然后给就是给家人就送出一件小饰品，直接下我们的摸桑钻。
1: 是。
2: 因为摸桑钻和钻石有相同的物理特性，能恒久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它不仅可以通过测算笔的检测，而且肉眼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和钻石的任何差异。真正去这个你去看的话啊，这个摸桑钻的火彩它惊艳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它比钻石还厉害，是钻石的2.5倍，所以它闪耀程度是更胜一筹的。
1: 是。
2: 然后摸桑钻的硬度唯一的一个区别啊，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二坚硬的宝石。
1: 是。所以各位，您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发送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我们就是后台现在紧缺的三款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一个呢就是小方糖项链，整个我们小方糖系列的就是大家抢的非常的厉害。
1: 是。
2: 另外呢一个就是腾霄刚才下的
1: 人鱼类。
2: 人鱼类眼泪。人鱼类的一个项链。
1: 还是两克啦。
2: 特别大，那一颗珠钻
1: 可豪横，
2: 因为它那个链子又是线形，特别的隐身，
1: 对，
2: 所以就整个感觉就好像一个不灵不灵的一枚这个宝石钻石长在你的锁骨上，那种感觉，就是它就很特别。
1: 是。
2: 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夏天还没戴上耳钉的话，尝试一下，就是那个一克拉的耳钉。大家直接去下就可以了。
1: 对，
2: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一键抢单，我们限量200单，马上售罄。
1: 这会儿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啊。这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在京广路上，从京广快速路到西中河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有轻度拥堵的情况。另外呢，在农业快速路、建业路、北三环、金水东路、南三环、纬五路，目前呢都是基本畅通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情况。
2: 那么我们一边开车也一边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大家平时生活当中消费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说是最近的贵阳的孙女士，花了1880块钱办了一张90天不限次的瑜伽季卡，连续上课20多天之后，教练一句你天天来不累吗，让孙女士感到不适。这能理解。你放谁听这句话心里都不舒服。
1: 那也是。
2: 啥叫做90天不限次瑜伽季卡？
1: 对，你要不然你这
2: 你就别拎着主题，
1: 你卖不起你就别卖，
2: 你就别玩，
1: 是不是？
2: 然后孙女士认为对方觉得自己上课的次数多了，觉得亏了。随后呢，孙女士即便就提出这个退款啊，不仅被拒，还被踢出群聊，并且关闭了她的约课权限。
1: 哎呀，像我说这就属于臭不要脸啊。
2: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0: 有一种途径叫做法律途径吗？
1: 真是。
0: 为了了解情况，也有记者来到了该瑜伽馆，见到了负责人许教练。许教练就表示，他确实和孙女士沟通的时候，这个说过类似的话，但没有说过让他们别来。
1: 嗯，
0: 他说我只说了，你们天天来不累吗？
1: 嗯，少来这种阴阳的。
0: 不累。
1: 嗯，不累，是吧？累死你。嗯，咋了？我就来，你就得给我上课。花钱买服务了、
0: 然后他说我是说这张卡卖的还挺便宜的，但是我并没有说让你们别来，你能卖这么便宜，你就要接受这么便宜的这个饱和度。
1: 反正我觉得这咱这不别的不说
0: 啊，但是对于孙女士被踢出群和关闭约克这个事儿啊，许
1: 教
0: 练始终不回应。
1: 你不是你也挺便宜的，你就是 确实你挺便宜。烦人。
0: 你如果说真的啊，就是健身房这个公司给到你的这个工资，或者说待遇，不支撑你付出的这个劳动力的话，你可以选择换，是不是？就是换一家，或者说跟你老板谈，你跟顾客谈个什么谈呢？
1: 因为其实你已经达成这个协议了，你这卡卖了出去，人家这个付了钱了，就相当于你们这个合同其实就已经签署了，你这就服务合同就已经签署了，你就得按照你合同当中规定的履行你的这个责任义务，对不对？那你光想啥？你光想着是卖完卡之后，然后
0: 人都不来，跟我似的。
1: 对啊，
0: 这世界上就亏我这一种人，
1: 就纯挣钱。
0: 充2000块钱的那个舞蹈课一次都不去，后来过期了。
1: 所以人家这是正常的，人家自己消费
0: 者的
1: 权益。对不对？为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你看这个餐饮，夸夸夸有各种水牌或者菜单，上头今儿什么有澳洲龙虾什么的南非鲍鱼。
0: 哦，你都敢看前几页呀，王腾晓。
1: 我也就是看看吧，然后快速翻到主食这一页。
0: 我一般到点菜的时候，就是前几页我是一并翻过去。
1: 我一般都看一眼，然后看一眼就定一下这个饭店的档次。人家放了菜单里头了，因为菜单是印好的嘛。但如果说今天比如说人家这个鲍鱼或者龙虾品质不好，或者确实卖得好，那你就得上头写一个孤清，是不是？你这就相当，因为你放在那儿，你就相当有一个广告邀约了呀。你要是不点孤清，我今儿就点，你就得给我上。你知道前两天我看一博主，我说这博主这哥们儿是一人才。然后他到那儿点菜，他说什么呢？他说哎，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家店是现炒的还是预制菜？你跟我实话实说。然后那个服务员说我们家都是现炒现做，绝没有预制菜。然后这哥们儿说好，你给我来一个鱼香肉丝不放盐，你给我来一个麻婆豆腐，我要求豆腐切成三角形。让服务员说、哦、那对不起我们做不了。你看你有的时候你得经得起消费者考验呢，是不是？但
0: 正常情况消费者也不这么考验你啊，但是人家就是买到手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
1: 对，但是我花钱了呀。而且说实话，就是你要真的说你要作为一个商家，你能经得起人这考验，那你这生意那咱说自持成城的，那是一个好的流量就来了。
0: 对，那我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管是就是授课也好啊，还是说就是我们作为就是舞台上就是表演端的工作人员，我们难道不需要流量吗？就是我们难道就是不需要受众吗？人一定是就是来享受你课程的越多越好啊。
1: 是啊，其实你这是一个口碑传播，你本身卖这卡是为什么？咱也都知道，咱虽然没做过生意，咱也知道这是为了促销折现引流，是吧？你这给人家服务的好了，人家夸在你这儿充个年卡，人家带着闺蜜朋友家人一块儿来，每个人都充一张年卡，那你这服务品质口碑上来了，你这钱不就来了吗？是不是？炮制虽繁必不可省人工啊，对不对？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说做生意这事儿，那真的也它也是一个良心的事儿，是吧？双方的咱们得互相的得有这样的一个契约精神，
0: 以诚待人，
1: 真是得以诚待人。你比如我们是现在跟大家说郑州飞济州岛，我们说你说免签，他就是免签，
0: 那不敢，
1: 对不对？
0: 确实不敢。
1: 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说的，是政策，
0: 不是我们说，
1: 对吧？
0: 赶上了好政策。
1: 我们说两个半小时到，他就是两个半小时到，是不是？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说，这是航空公司说的，
0: 对。
1: 但是这个承诺说出去了，那就得让大家
0: 感受到这种 休闲